0: 在扇风。另外呢，我们看到了一张张的笑脸，也是让人感到松弛感满满啊。当然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现在考点周边最繁忙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斑马线了。考点周边斑马线有很多的考生家长朋友是正在通行当中。另外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例如河西的朋友咱们要注意了，梅溪湖周边呢有长郡梅溪湖还有师大梅溪湖这样的几个考点，所以啊，咱们梅溪湖周边的朋友请大家一定要做到车辆急停急走。那往年呢，我们都有看到，例如在踏雪路上啊，都会有车辆违停，可能呢对通行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拜请各考点周边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咱们呢一定要做到急停急走。河东呢，我们重点来给大家聊一聊长郡啊。那么长郡考点的话，像人民路的黄兴中路后街口以及城南路的长郡中学路口，在考前一小时，也就是现在啊，已经是开始了考前一小时到考后的半个小时，请大家注意了，禁止与高考无关的车辆驶入城南路南门口到书院路口这一段。所以呢，今天如果您原本要选择走城南路这一段的朋友们，我们建议大家哈，可以适当的选择，咱们呢再往南边走一走劳动路，或者是咱们再选择周边的南北向道路哈，走远一点。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多的来支持和理解一下。当然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河西还有一个考点，就是麓山国际。麓山国际考点周边的管制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的。例如月宫街的杜家塘路口，这里呢是禁止通行的。而且在麓山国际哈，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单循环，也就是车辆呢可能需要绕个圈然后再回来，它很多路段呢都不是双向通行的，也请大家一定多多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总而言之呢，现在长沙的过江通道啊，包括主次干道的通行都是很不错的。我们通过监控呢也看到有铁骑、有巡逻车，包括还有咱们的特警巡逻车啊，都是在考点周边驻守着，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孩子们，希望大家发挥顺利。好嘞，佳迪，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谢谢知琴。那也要提醒大家哈，现在长沙32处考点周边的核心路段都已经进行了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如果您的车上没有张贴湖南交通频道的爱心通行证，社会车辆啊，尽量的绕开长郡雅礼，还有长沙市一中、师大附中、中南中学等这些老牌考点周边的主干道，因为这里的车是比较多的，你在市中心穿行的时候可能是会经过的。还有要提醒所有的车主朋友，在开车途经考点周边的时候，全程关闭喇叭，减速慢行，急停急走，不要在学校门口扎堆停车等候。家住在考点附近的居民，咱们今天短途出行最好是优先选择像骑行、步行，减少私家车出行，来缓解交通压力。如果您在路上遇到赶考受阻的考生，也请您主动的礼让，为咱们的少年圆梦让出一条绿色的通道。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到全省高速公路目前来说通行是正常的。天气情况呢，永州邵阳辖区部分路段是有中雨，部分路段也是小雨。益阳怀化湘西辖区部分路段是有小雨，其他地区的天气状况良好。

0: 孙燕姿的一首《年轻无极限》送给所有的考生。今天是高考日的第一天哈，现在8:09，那距离第一场考试语文考试还有50分钟的时间，即将开考，也祝福所有的考生能够考试顺利，超常发挥。当然，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也在送考路上传递着属于长沙的温情。之前我们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在长郡中学考点湖南交通频道的爱心送考点出现了四大才子，也有家长考生在经过四大才子的时候跟他们击掌啊，希望能够得到四大才子的真传。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感谢所有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的付出。部分考点周边呢，我们还为大家很贴心的准备了金榜启程点。那么前方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正在长沙县一中的王静，看看他那边最新的情况。王静你好。
1: 好的，佳迪，我首先来确认一下，我这边信号应该是 OK 的吧？
0: 信号
1: 现在距离
0: 信号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声音稍微大一点点。
1: 好 ，OK， 因为现在距离考试越来越近了，那我很多朋友应该也收到了这个手机的提醒啊。这两天呢，如果大家的手机信号经过考点周围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啊，请大家多多的体谅和担待，我们共同祝愿考生金榜题名。我现在呢依然是在长沙县一中，激荡青春，自信登场。今年高考日呢，我们也都在部分考点为大家准备了特殊的温暖。你像我身后呢，就是合成天下金榜启程点，整体的布置呢为醒目的明黄色，上面呢也印着非常显眼的标志，就是今年的主题合成筑梦乘风起航2026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那站点呢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免费的瓶装水、小扇子、书签、留言贴等等。那志愿者们呢也正在给家长递水啊，还有很多的家长聚集在我们整个考点周围的这个休息区，此时此刻有3到4辆大巴车正在缓缓地驶出长沙县一中的大门。因为长沙县一中呢很多同学都是寄宿的，那整个这个考点呢需要走读的考生其实并不是占主流的，那么今天在现场的所有的这个主流的考生啊基本上都是大巴车送考的。所以我今天在现场发现了非常好哭的一幕，刚才我也及时的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都传递给大家了，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视频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融媒体账号。因为今天呢，我刚才看到这些家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父母很多时候就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在默默的支持大家。那么合成天下呢这一次也和所有的公益小伙伴一起在不断的支持着我们的这些考生。这些考生呢在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大学，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进入到社会了。那么在他们进入社会前的这一场考试，能够让他们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个社会是由多元的很多个部门组成的，大家共同为了这一天来保障、来护航，也就是希望考生们以最好的状态、最轻松的心态来迎战这样一场高考。今天在现场，其实天气啊，温度虽然比较高，但是我觉得现场呢，大家因为有了这些保障，有了我们的这个明黄色的小扇子，有了我们的矿泉水，每个人的心里啊，其实都还是比较凉爽的。那所以呢，今天在现场长沙县一中，我相信一定能够助力考生们圆梦惊吓。好的，翟迪。
0: 好，谢谢王静。当然如果大家是送孩子去到考点，在等候的时候觉得比较热或者是口渴的话，也可以找到湖南交通频道以及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准备的爱心送考的考点，在这个考点的服务站可以领取到包括矿泉水呀、包括这个便利贴呀、包括小扇子呀一系列的物品，希望能够在您陪考送考的过程当中一路顺利哈，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而且其实在今年的高考过程当中，可以说

年年都是如此。大家都在尽自己的可能去为这些孩子们尽量的提供一些帮助。你看之前我就看到扬帆夜市，他们是在6月6号，就是昨天晚上一直到8号的晚上为高考按下了静音键。扬帆夜市的副总经理刘烨他就说了，休市啊，在高考期间夜间休市，其实就是为了给广大的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这个举措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他们会在6月9号高考结束的当天晚上恢复营业，届时呢，游客也好，还有咱们的广大考生都可以到扬帆夜市来进行打卡。那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做的可能就是在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尽量保持安静，不要喧哗。如果您家小区里面有高考的考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替他们谢谢各位。

0: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3: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2: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3: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2: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3: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2: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1: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8: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9: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8: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0: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1: 继续回到2026湖南交通频道高考首日特别节目，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的8:21，在微信平台上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很多朋友给高考考生留下了他们的祝福。其中有一个朋友叫做人生苦短及时，他说请大家为高考静音。其实这个提醒特别到位哈，我们再次也向全体长沙市民发出护考倡议，沿街的商铺和餐饮门店暂时关停您的户外音响、促销喇叭，还有暂停高音揽客。咱们小区的住户呢，在高考3天可以暂停室内装修、大功率的加装施工，晚间和午休的时候尽量的减少家庭喧嚣。广场舞团队临时调整你们的活动场地，或者直接暂停活动，包括婚庆宴席尽量的避开考点周边场地，不要燃放礼炮和高音鞭炮，还有货车工程车辆尽量全天避开考点沿线的道路来行驶，绕城高速还有城市环线，途经城区的时候一定要减少鸣笛，因为一座城市的安静就是我们无数长沙人、无数湖南人送给万千考生最好最好的祝福。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大宇，来看看长郡中学现在人流量变多了吗？考生已经陆陆续续入场了没有？大宇你好。
12: 嗯，好的。说到高考静音啊，我也开句玩笑，我现在洗澡都不唱歌了啊，晚上，嗓门比较大啊。然后呢，说一下，因为关于静音的话呢，跟各位车主朋友们还是要说一句，考场周边不要随意鸣笛， 啊，考场周边不要随意鸣笛，这个给考生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啊，给考生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要说一下，今天我感觉啊，现之前我们说到是八点到八点半钟，我怎么感觉八点钟的时候人是最多的啊？一下子考生也好，家长也好啊，浩浩荡荡一大波人过来了啊。整体来说，早上到目前为止，长郡中学考点的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顺利的啊，非常非常顺利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有小雨，我刚才看了一下。现在的话呢，天气又给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因为有小雨嘛，多多少少开始飘了点云过来，哎，把太阳给遮住了，没那么热了。所以说，我相信今天上午这堂考试绝对绝对是非常非常顺利的，因为这个时候天气也非常的给力。美丽啊，非常适合考生的，不热，太阳都进去了，所以送考的时候呢应该是比较凉爽的，考试的时候应该会更加的心平气和，整体来说整个

宋朝的这种周边的情况非常正常。上游的像东往西，比如说靠东边的黄兴路口这一段啊，就是城南路的黄兴路口，以及下游的西湖路这一段的书院路口这一段，东西双向这边都非常的正常，包括现在的。

0: 应该说都还比较顺利。长庆中学啊，往年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顺利的，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这是一个非常，应该是幸运的考场啊，考生也非常幸运，咱们的家长也是非常的幸运。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的努力下，今年的第一堂考试肯定会更加的顺利。整个的考生的服务的这个通道，现在是人满为患啊，所有的家长啊都集中在那条通道呢。那条通道和往年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今年还加装了防雨的一个布，之前是没有防雨防晒的布的。所以一到了这个太阳特别大、下雨的时候，家长都必须要到里边躲避。但是今年特别贴心的，还增加了这种防雨布的一种设计。相对来说啊，不管是对服务人员、对咱们爱心加油站的服务人员、对等候的家长朋友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您可以直接站在外边，就这么看着考场，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当然，有任何需求，我们的爱心加油站都能够帮您解决。您要休息啊，您要喝水，您要有餐巾纸，您要有清凉油，这些清凉物资我们那儿全都有，应有尽有。只要您有需求，我们都能够为您解决。当然，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顺顺利利、安全平安，水平发挥的来度过第一堂考试。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谢谢大宇。哎，刚才我听到这两个字"顺利"，就觉得特别开心，因为在高考的时候，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希望所有的考生都可以一切顺利啊！当然，微信平台上还是有很多朋友发来他们对于高考的祝福。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行者无疆"，他就说道："祝福每一位考生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加油加油！"心舞飞舞心，他说"莘莘学子金榜题名"。那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把您送给考生的祝福发送过来。当然了，也可以打开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直播间里呢，我们分散在长沙各地的记者会用他们的镜头带您直击高考首日现场的通行情况，以及周边考点的一个最新的状况。

0: 这时候要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方面，沪昆高速谭绍段连桥绍东邵阳东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刚刚我们在连线大雨的时候有说到顺利啊，长郡考点周边是非常非常的顺利，那对于每个人来说，对于我们关注高考的朋友来讲，顺利两个字是最希望能够听到的。那此时此刻正在长沙交警支队的志勤，他应该是对路面上的情况最为熟悉和了解，包括有没有什么路面上的突发情况他也是最为了解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8:28，目前他那边有没有收到一些接警的信息，是不是一切顺利，来问候一下志勤。你好。
1: 丁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依然是要给大家反馈好消息啊。目前执行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暂时我们还没有接到这个紧急求助的报警电话啊。那此时呢，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我们要特别来提醒大家，要去往师大附中考点的考生朋友们注意了。当然啊，此刻呢，应该绝大部分考生都已经是顺利的进入了考场，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潇湘路的桃子湖路口这里，也就是师大附中考点周边哈，北往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潇湘路的桃子湖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通过高精监控呢，我们也是看到有部分的车辆是停在了潇湘路北往南的右侧的车道上。所以呢，监控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啊，也是立刻的调度了路面民警来进行疏导。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啊，如果是送考车辆，请大家呢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千万不要在考点周边的道路来停放，

0: 这样呢会影响其他进入考场的这些送考车辆哈。那刚刚呢，志勤也是通过监控看到很多的考生大巴车车队呢都已经是顺利的到达了考点。那么我也是发现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哈，发现孩子们从大巴车上下来啊，很多都是步履轻盈。那有几位女生呢，可以说是小跳下来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准确的描述清楚那一份状态啊，就是当他们从大巴车上的最后一个台阶到地面的时候，哎，是直接小跳下来的感觉，他们是轻轻松松、从从容容啊。所以呢，也希望今天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以一个平和的心态，能够超常发挥。那此刻呢，我们长沙城区 其他的过江通道，无论是橘子洲大桥、猴子石大桥、银盆岭大桥，还是南边的湘湖路大桥，或者是其他的过江隧道，目前通行都是非常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了。当然，还是要特别提醒各位哈，咱们经过考点周边，要知道长沙城区呢是有32个考点，经过考点周边呢，咱们 千万千万不要明喇叭，一起来创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另外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像梅溪湖周边，之前我们说到，像有金湖二路啊，包括七溪路啊，包括踏雪路啊，这些路段呢，它其实是并不宽的，所以请大家一定不要违停。好的，翟迪，有最新的情况，志勤会给大家 最新反馈连线。好嘞，非常感谢志勤。就像志勤刚刚所描述的一样，他在监控里看到的考生从车上下来，步伐轻盈，一步一小跳的从车上下来奔赴考场。那我刚刚通过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直播间，张宁的镜头可以看到，长沙市一中刚刚在进入考点之前呢，有很多学生也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迈着自信的步伐走进考场，也能够感觉出来现在 这批孩子哈，跟我们当年高考的心态还是有一些不同，其实是非常自信、大方、相信自己的，也希望他们能够，在高考的时候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0522D他就说到，今天天气不错，非常凉爽，也是助力高考。没错，今天确实是一个好兆头。早晨我打开家里的窗帘的时候，一看到外面阳光普照，非常明媚，我就觉得心情特别好，孩子们今天一定可以发挥超常。
1: 发发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8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 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8:32。 是高考的第一天啊，也希望各位考生可以做好准备，沉着以对，超常发挥。高考不仅是全民热点，也是我们自己的青春记忆。有爱的长沙，今天也有各个岗位的好朋友加入到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我们也是特别倡议大家，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那如果您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请您记得爱心让行。长沙近郊头在考区的22条道路 都开设了爱心停车位，那贴有绿色通行证的车辆是可以免费停放的。另外，我们在部分考点的门口还设立了爱心加油站，为考生和家长免费的提供饮用水、应急文具和防暑药品。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也祝愿全省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 湖南高速 ETC
3: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 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藏雨月福雨泉，月藏福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福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载荣光，牛市起新章。
1: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4: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5: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路比生花，圆梦今朝。
6: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6: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7: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8: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2: Nice。 准备高考，孩子们非常辛苦，其实家长们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尤其是高三的孩子家长，那孩子不休息的时候，很多父母也是跟着一起熬夜，熬夜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就会变差，尤其会变得敏感，尤其会变得这个起很多红疹子啊、小痘痘啊，就是状态不是特别稳定。如果您也出现了这种护肤难题，不妨来试一试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稳修护类的精华。那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福利到手价是329块钱。另外呢，现在下单还会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算上618活动，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所以最后算下来折后仅需要315块钱，蚂蚁溯源、顺丰直发礼袋可以送给你，买来自己用也好，还是送妈妈、送闺蜜都是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去使用的。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推荐一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瓶，75毫升，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199块钱，同时还可以再享96折的优惠。新老版本随机发放，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之后，还有1年多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那这些都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号点击金芒果，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3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去下单购买你自己所心仪的商品了。还要跟大家讲一下，现在618活动已经火热开启，这个时候是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进入到商城就可以免费抽奖最低6至8折的优惠券，也是我们史上最大的力度了，没有任何的套路，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除了我刚刚讲的大牌美妆之外，还有很多家居好物等着各位来挑选，所以赶紧进入到商城看一看吧。

0: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继续回到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湖南交通频道高考特别直播，早晨的8:39，除了我们音频端正在直播之外呢，您点开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也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记者在高考前线考点周边给大家发回的报道。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王静正在长沙县一中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在视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考生已经陆陆续续的就位进入到考场，完成了安检，安心的等待着第一场考试的到来。那除了视频直播之外呢，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连线这些记者来看看前方的最新情况。那现在一起来问候一下正在长沙市一中的张宁，来看看他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张宁你好。
4: 哎，翟婷你好，大家好。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长沙市一中的考点，我具体的是在我们的一中外面汽水塘路与这个银盘路的交叉口这里啊。目前呢我们哈弗交警依然是对这个路口实施了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状态，这边全部用铁马已经围起来了。然后这个点呢基本上大部分的考生呢都已经进入到考场去了，当然还有零星的考生刚刚到达这边附近，然后再陆续的进入考场啊。如果您还没有到达的话，如果特别提醒家长朋友，就是您到了这个汽水塘路的银盘路口的这个位置呢，就把我们的孩子放下来，然后让他走进这个考场，然后不远啊马上这个到达，您呢就把这个车子停到附近的社会停车场。那我了解到呢，就是我们正对面就是我们的省展览馆就有社会停车场，然后你可以把车停在里面，也可以陪着孩子从地下通道走过来，然后安全的到达我们的这个管制区域，临时交通管制区域内。那么在这个路口呢，我们的开赴的交警开赴的巡特警，包括我们的消防救援力量也都在这里驻守，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跟他们进行求助。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是汇报一个好消息，就是到目前为止呢，我所在的这个长沙一中考点呢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比如说需要去护送啊，或者是紧急去取证的这个情况。因为在往年呢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忘带准考证啊、身份证啊、也就是眼镜啊、文具啊这些意外的突发情况，目前我们这个考点呢是还没有。然后呢大部分的考生呢也都进入了这个我们的考点里面。刚刚我在直播的过程中也是在校门口看到了特别有温馨的一幕吧，就是我们的应该是学校领导还是我们的一老师穿着红色的衣服，然后跟每一位进入到考场里面的考生呢一一击掌。那我虽然是站在马路对面啊，但是那清脆的掌声啊，就是站在马路对面能听得清清楚楚，那真的是青春击掌自信登场。然后在这里也是祝福我们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好的，再见。
3: 谢谢张宁。我刚刚打开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我看到就在应该是几十分钟之前刚刚推出的一条视频，这条视频的名字叫做父母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看了你无数眼。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打开这个视频的时候都会想到自己，也会想到自己曾经高考的时候站在身后的父母。因为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无数站在考点前默默守候着自己孩子的父母，尽管他们此时此刻站在考场外看不到自己孩子的身影，但是眼睛望向的地方就是孩子正在考试的考场，他们希望用自己默默的守护带给孩子更多的好运。其实每一个为人父母的都应该会有同感。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莫言他在6月3号的时候自己社交平台更新了一篇文章，他说过几天就要高考了，回忆起当年他在陪女儿高考的场景依然会感慨不已。尽管这篇收录在会唱歌的强散文集当中的陪女儿高考是一篇旧文，但是是朴实又有梗的文风，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少家长的情感共鸣。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啊，莫言陪女儿高考。在这篇文章当中，莫言就回忆自己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号的尾数是575，他就心里暗喜，说或许女儿能考575分。 车在路口等灯的时候，他侧目看到一旁的车，车牌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糕了。于是他赶紧回头看看后面的车牌是629，于是又心中大喜。是不是这段话写出了无数送考考生家长的心情？还有描述女儿高考前一天辗转反侧的这一段，父亲希望女儿早点睡，但是女儿还在复习，于是他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里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一片安定片。这是莫言写的曾经高考的回忆，是不是在听完这些文字之后就开始攻击你？我们在视频平台也可以看到很多家长在留言区发出了他们对于自家孩子的祝福，还有很多人在围看视频的时候都发出了开门红三个字，希望可以把自己对于考生的祝福啊通过屏幕传达给他们。我相信所有人的保驾护航，所有人的祝福都会让孩子能够安安心心的参加考试，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那此时此刻呢，长沙各个考点的考生已经有序完成了他们的入场安检，考场外围的交警、志愿者、医护以及社区工作人员也全部都在轮番值守，全程护考的各项保障工作也是平稳落地了。我们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能够给孩子们带来保障，能够希望他们在一个顺利的环境当中去面对这一场人生当中重要的大考。孩子们加油。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4: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5: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4: 字要写得漂亮，
5: 人生要自信开场。
4: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5: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4: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5: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现在是早晨的8:52，距离第一场语文开考还有8分钟的时间。其实我觉得青春从来都不仅仅是一张录取通知书，它是你熬过无数挑灯夜读的日夜，坚持奔赴考场的每一位少年已经收获成长的过程。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放平心态，从容落笔，把3年所学的所有内容尽数写进考场里。那现在正在长沙县一中的皮婷又发现了什么最新情况，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皮婷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机长新生自信登场，爱心送考开考第一天啊，我是记者皮婷。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考点呢是长沙县一中，今天一大早不到7点钟就很多家长就陆续到一中学校门口了。今天的送考现场满满都是爱和期待，因为长沙县一中考点啊，它是有很多其他学校的考生统一由学校出发，然后坐车到一中来考试。但是长沙县一中的考生呢，他也是统一从学校出发，坐大巴去附近的其他的考点去考试。所以这附近啊，今天一大早就围了很多别的学校的还有本校的很多家长都在考场外等着孩子。那么考场外呢，对于像家长来说，像今天穿一些红色的衣服啦，或者一条寓意旗开得胜的旗袍，已经是送考的标配了。有的家长呢还带了花，是吧，葵花寓意着一举夺魁。当然了，不管是衣服还是各种道具啊，只是一种仪式感。面对高考，家长们的心态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放松。刚才我在现场就碰到同一个班的4位家长，每人都拿了一束鲜花。哎，这个鲜花跟我们其他鲜花不一样哦，这一束花全部都是妈妈的爱，因为不花一分钱，全部是妈妈自己种的摘的，然后亲手包扎的。其中它的葵花啊，是有一位妈妈种了一年，哎，最近就开花了。然后是主花，当然就是一举夺魁。然后还有很多粉的、紫的、白的小花呢，是妈妈们昨天晚上啊特意去附近的这个山上几个妈妈一起去摘的。今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然后把花包扎好，4个妈妈一人一束拿着在校门口就等着孩子。今天早上8:08的时候，长沙县一中的考生啊 统一由学校出发发车，那么家长们就守在门外，就是为了啊，我的孩子在进几台车，我的孩子是哪个班，然后看到孩子来了就啊，就招招手，就是给孩子们加加油。虽然说今天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啊，但是上午还是很热的。那么现场呢，除了家长，考点现场还有很多热心的人士在忙前忙后，有民警啊、安保人员，还有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共同搭建了很多。

0: 的便民服务点，这就摆满了矿泉水、扇子等物资。现在啊，马上就开考了，距离开考只有几分钟了。我们把长沙县第一中学2026年的高考对联送给大家，上联是“诚惜缘，百载耕书，无相红道，青瓷妙笔见”；下联“正鸿门，千秋丽品，贤才逐鹿，宏图云汉高”。祝考生们在高考这一人生赛场上奋力拼搏，展现才华，在未来少年学子们都拥有广阔无垠的发展空间和前程，加油！好的，
1: 加油，加油！谢谢皮婷。孩子们已经进入到考场，等候着自己的考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想对所有等候在校门口的长沙家长们，全省的高考家长们说一句辛苦了。其实没有必要焦急的徘徊，你的从容安稳其实就是孩子最坚实的底气。考完一科放假一科，不纠结答案，不对比试题，正常三餐，规律休息，就是最好的后勤保障。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4年。94年是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正值那年香港大球场建成，谭咏麟受邀再次举行3天的连场演唱会。主办方希望为最后一场演唱会创作一首脍炙人口的新歌来压轴送给粉丝，这个任务交给了作词人向雪怀。正当他为创作灵感苦恼时，突然想象着40000人依依不舍离开的感人画面，想象着讲不出再见的感动情景，创作出了这首乐坛经典《讲不出再见》。歌曲自发行以来迅速走红，也是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品，在中国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常被当作毕业歌曲来演唱，承载着毕业生们对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憧憬，一曲成就20世纪90年代华丽与浪漫的离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可以保持良好的心态，轻松上阵，考出理想成绩。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早晨的9点01分，那现在呢，省会长沙各个路段通行状况都是良好的，而此时此刻高考第一场语文考试已经正式开考，开考之后考点周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问候一下王静啊。王静你好。
9: 好的，佳迪，现在呢长沙县一中啊这个考点呢已经顺利的开考了。我想和大家说，我在考场外就是发现了太多太多值得记录的瞬间了。现在我身边呢有一位，大家想象一下现在这个天儿有多热，他穿着红色的衬衫，然后带着领带夹，已经70多岁的周叔叔，特别有仪式感，而且呢还别着这个党徽，所以在众多人群当中我一眼就发现了周叔叔。周叔叔您今年多大了？
10: 我今年72岁。
9: 而且我告诉你翟迪，周叔叔是你的安徽老乡，我们正在连线的主持人也是安徽人。那周叔叔为什么要来我们长沙呢？是因为女儿在湖南大学当老师，所以呢就跟女儿住到了长沙，然后呢家就在这个全塘附近，所以周叔叔今年可不是一时兴起的说我要来做志愿者。周叔叔，咱做这件事儿多少年了？
10: 我一共坚持了10年。
9: 啊，今年是第10年了。
10: 10年。
9: 未来咱还准备送考送多久？
10: 看到应该还有这个4-5年，应该这么够。
9: 刚才您跟我说的是再送50年，为什么周叔叔特别钟情于送考啊？首先呢是一名老党员，第二呢周叔叔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所以他对于高考有非常非常深的情结。周叔叔，我还想问一下你啊，那当年你高考的时候紧张吗？有人送你吗？
10: 那个没有人送的，
9: 没有人送，
10: 也不紧张
9: 啊。周叔叔原来还做过老师，所以周叔叔，您最看重的是孩子们身上的什么样的品质呢？
10: 学习再好，也要助人，人品好，这样呢，才能有报效国家的情怀
9: 啊，
10: 要对祖国这种热爱，对家庭的热爱，
9: 特别好。周叔叔现在啊，虽然大家看不到我们的视频，我刚才非要拉着周叔叔拍了视频，因为周叔叔满头大汗，然后还特别认真的在跟我讲他为什么要做送考这件事儿。而且呢周叔叔现在身体特别的硬朗，然后他说明儿还要再来。所以我觉得啊，翟迪，就是你们安徽人真的特别仗义，来了我们湖南之后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那么周叔叔今天大包小包拎着，然后穿着红色的衣服，这样吧，我们这一档连线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稍后呢，我通过视频的方式把周叔叔的故事告诉更多人。好的，佳迪。
2: 好的，谢谢王静，也谢谢周叔叔啊，等待着你的视频，大家记得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我们到时候会有这个拍摄周叔叔的视频发送到网络上，你们都可以看得到。一身红衣的周叔叔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寓意着所有的考生都可以鸿运当头。其实社会各界对于考生的关注是从来没有停歇过。

0: 除了刚刚王静跟我们讲到的周叔叔之外，我之前还看到一篇新闻，就是来自于长沙的一名奶奶，她是拿红纸上面写上毛笔字，毛笔字提的是什么呢？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未来可期。这就是我们长沙的爱心志愿者高燕高奶奶，她把万份手写的祝福书签送到了新疆很多所学校当中，就是朱红的纸签，祝福的字迹非常工整卷秀，一笔一画都是她赤诚的心。而且这一份跨越数千公里的祝福是高燕历时半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她把这些祝福从我们省会长沙带到了新疆，送到了每一位即将走上高考考场的学子们的手中。你看，社会各界对于考生们的关注从来没有减少过，我们也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所有的考生保驾护航。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0: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目前杭瑞高速长吉段大西隧道入口1233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目前交警路产正在现场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击掌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天下。
0: 今天2026高考正式开考，今年全省共有46.96万名考生奔赴高考考场，全省14个市州共设有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生教室，考试工作人员接近60000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开展。此外，全省各地各部门纷纷推出系列便民举措，为考生安心应考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在出行方面，全省交警采取一校一策的方案，在各个考点重点路段值守疏导，并对可能会出现的高峰拥堵、暴雨积水等一系列情况做好提前准备预案。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陶山说，
4: 提前会安排警力进行联动的值守，如果是考生朋友遇到了相关的紧急的一些突发的情况，能够及时的打我们就是12的求助电话呀，我们会有一些护送的力量。
0: 近期公安部门为考生开通了身份证件的办证绿色通道，在6月20号之前，全省中高考考生身份证补办换领业务都可以享受到3个工作日快速出证的加急服务。同时，相关部门还将在各考点设立身份核验应急通道。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谢新娟说，
5: 有个别考生遇到了忘带或遗失身份证的情况，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对考生先进行身份信息核验，如果信息核验成功，可先进入教室进行考试，之后再办理居民身份证。
0: 为了营造更加安静的备考环境，城管部门近期也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在江永一中考点周边，城管执法部门人员就深入在建工地、沿街商铺等夜间噪音高发区域开展全天候巡查，重点劝阻喇叭促销、违规施工等些行为。江永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中队何宪欢，
6: 我们要求考点周边100米范围内禁止迎接叫卖及高音量广场舞等活动，200米范围内进驻施工单位一律停止施工。
0: 在岳阳临湘还有益阳桃江这些地方，对于考点周边的居民小区、商业街、在建工程项目等重点区域也开展了全域巡查，重点管控，从严管控各类噪音扰民问题，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环境。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湖南省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湖南为主题，在长沙橘子洲举行省级放鱼活动，全省65个县市区联动同步放流，投放各类鱼苗鱼种7200余万尾。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6号到9号，南方地区将会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重庆中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6月6号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表示，将会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围绕始终重视投资者利益优先，吴清称，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都要坚守受人之托、待客理财的信义义务，并且持续强化制度约束和利益重构，加快实现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转型。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6月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科比亚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作出上述回应。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当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够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首场比赛为本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1: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0: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早晨的9:14，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2026高考特别直播。现在呢，第一场考试语文考试已经正式开始了。那很多家长朋友还是在学校门口守候着自家的考生啊，希望他们能够发挥出一个好的成绩。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跟所有的考生家长说一下啊，各大高考考点的门口都有设立湖南交通频道的爱心服务驿站，这里为大家准备了饮用水，还有防暑降温的药品、应急创可贴等一系列的物资来应对突发需求。当然，如果您在等候的过程当中需要这些物品的话，也可以找到湖南交通频道的爱心服务驿站，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要就可以了。那此时此刻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长郡中学的赵宇，他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大宇你好。
7: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上午好。哎呀，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为什么呢？就在我连线前2分钟，我刚和现场执勤的天星交警大队的破子接中队的指导员刘瑞刘队来刚刚沟通完。刘瑞也是很欣慰啊，刘队他是这么说的，今年的长郡考点非常非常的顺利，所有的考生都是安全平安啊，顺利的抵达了考场，而且基本上是在我刚才仔细观察的是，差不多8:40以前，就已经所有的考生就已经全部进入到考场了。我觉得这个和以往来比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我记得去年的时候还有在8:45左右晃晃悠悠走进考场的。我觉得今年这个大家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一个是考点周边的护考情况非常的好，第二个也是家长和考生也足够的重视，第三个就是跟孩子家长也是交代啊，提前到校集合，早点入场，早点静下心来，心平气和的来应对第一门考试。我觉得今天上午的这种一开始的这种开门红一样的顺利，也预示着今天在长郡考点大家一定能够考出好的成绩，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当然啊，第一堂考试已经开始了，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顺顺利利。那么家长朋友们呢，这个时间段基本上都是安安心心的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守护的通道这里啊，一直在守护着自家的孩子啊，翘首企盼。这考试刚开始，时间还长着呢，还有个1-2个小时嘛，不着急啊。咱们的爱心加油站是准备了充足的各种的物资来向各位家长们提供啊。你像我现在手中就拿了好几把扇子啊，一起扇啊。虽然说这个外边有一点点这个炎热，但是呢有扇子啊没问题，我感觉挺好挺给力。而且啊，餐巾纸啊、水啊，包括清凉油啊，物资都还是准备的非常充分的。另外还有个细节啊，咱们这个爱心加油站之前包括向家长也好给考生来领取这个水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的跟考生提醒一下，领取的水记得啊，在进去之前把这个水的商标还是要撕掉，避免这个进考场的时候被考场人员工作人员给拦住要做检查，这个都是提前都说好了，咱们的爱心加油站做了充足的准备。当然家长现在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到我们的加油站来寻求帮助，休息也好，喝水也好，拿各种的清凉物资也好，能够让您这个爱心加油站能够提供是最温馨的服务，能够陪伴您和您的孩子度过一个第一堂考试。我相信啊，在各个护考环节都非常顺利的情况下，今天的第一门考试，今年的高考一定会顺顺利利。好的，翟迪，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6: 好嘞，谢谢大宇。 当然各位记者有问题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在考点门口我们都有设立爱心加油站，有问题去找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当然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家长朋友就是会提前回家准备一些餐食，对不对，给孩子中午好好的补一补。但是特别要提醒你们的是，在考试期间要尽量的避免那些过敏的食物，要预防未知的过敏食物，还有就是平时孩子没怎么吃过的或者吃的很少的食物尽量的不要给他们吃，不要贸然提供给考生，尽量吃熟悉习惯的食物，以防在高考期间出现身体不适。

0: 这首来自于吉克隽逸的《吉克出发》也送给所有的考生，此时此刻他们也是已经出发，为自己的梦想正在奋斗当中。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连线一下前方记者敏杰，他此时此刻正在长沙县实验中学，来看看他那边的情况如何。敏杰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开考第一天，我是记者敏杰，现在所在的考点呢是长沙县实验中学，现在已经是9:21，2026年高考第一科语文已经开考。那么这个考点的秩序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接到临时的突发求助，考生们是顺利进入考场，为自己的梦想努力。除了考生之外呀，送考家长、护考的职能部门、志愿者，也是每年高考大军当中亮丽的一道风景线。那么今天是周日，有很多不用上学的小家长们啊，也是陪着父母来给哥哥姐姐送考了。他们中间呢，有的小妹妹是穿上了漂亮的旗袍，祝哥哥姐姐旗开得胜。还有一个读四年级的小男孩陈定兰呀，特意穿上了哥哥加油的定制 T 恤，来祝哥哥高考顺利。还有的小朋友呢，虽然自己没有哥哥姐姐要高考，但是他们前来当起了小小志愿者，为所有要高考的哥哥姐姐加油打气。当然了，在这些志愿者当中，还有一位头发花白、胸前带着党徽的志愿者格外引起人注目。他站在这个进校通道外，笑容满面，每来一位考生啊，他就高高举起了自己的左手，他的左手掌心当中还写了一个成功的成，用红笔写的啊，来跟考生们击掌，祝福考生们马到成功。这位志愿者呢，就是陈小明，79岁的一位退休教师。他告诉我，他今年是在长沙县实验中学考点护考的第16年了。这16年来，他每天他每一年都是早早的到场，像今天早上他是6:30就到场了。为什么来这么早呢？他就是想要迎接护送第一位考生顺利的进入考点。他告诉我说，他今天早上6:30就来到了考点，而第一位考生啊是6:40就来了这儿，然后也是心情很激动，但是也跟他说，我今天我一定要沉着冷静，来发挥更好自己的发挥出更好的水平，来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就在这样彼此的祝福声中，他是笑容满面的进入了考场。而且这位陈小明老师也告诉我说，今年对他来说意义更加不一样。为什么呢？今年也是他的外孙高考的这一年，所以他今年也是格外的心情激动，特意用红笔啊在自己的左手掌心描绘了一个成功的成，就是希望祝考生们马到成功，金榜题名。而所有进入校门的考生呢，也是欣然的接受这一祝福，也都是非常高兴的，哎，甚至主动的前来与陈小明老师来轻松的击一个掌，然后自信满满的进入考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考生们以梦为马，然后落笔生花，为自己的未来拼出一番天地。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谢谢敏杰，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你看，刚刚我们在连线当中听到两个觉得特别感动的故事，一个是王静发回来的，在长沙县一中有一名72岁的周爷爷一身红衣为考生加油。那刚刚敏杰又说到长沙县实验中学79岁的陈爷爷啊，手里是用红笔写了一个成功的成字，希望用击掌的方式把好运传达给每一位考生。大家都在用着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

0: 解今年高考的最新的情况。当然也欢迎大家把您对于考生的祝福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读出来，也算是您给孩子们一份鼓励吧。
1: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2: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1: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2: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1: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2: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1: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5: 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他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0: 希望。
1: 我觉得大家每年去关注高考，除了因为我们心系考生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好像是每年六月份的这个日子就可以让我们回到青葱时光，就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青涩的时光那是我们永远回不来的青春，所以希望在这个日子里送上自己的祝福，同时也在追忆自己已经逝去的年华。微信平台上刘静怡过客，他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点了三个赞，这是送给考生们的。还有这个 C0212， 他说祝所有的考生们可以提笔生花，把三年的努力放在一张张考卷上，拿到心仪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迎接美好的大学生活。我会特别想问一下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们还能记得起当年自己高考的时候的场景吗？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是我爸爸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骑了10分钟到达了考场，然后放学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学校门口等我，把我接回家，也是非常细心的给我准备了食物。在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有点兴奋，有点紧张，有点担心第二天的高考，又有点期待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那份特殊的感受是你在成长之后进入到大学，进入到工作岗位以后都没有办法再体会到的特殊的情感，这也是我们值得记忆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想问问你们，你们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呢？还记得自己当年高考的那些青葱岁月吗？可以把留言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有什么话想要对正在参加高考的考生们说，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起聊聊看。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4: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希望各位考生做好准备，沉着应对，超常发挥。高考呢，不光是全民热点，也是我们的青春记忆。有爱的长沙，今天也有各个岗位的好朋友加入到爱京送考的行列当中。我们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看到贴有爱京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爱京让行。长沙近郊头在考区的22条道路开设了爱京停车位，贴有绿色通行证的车辆是可以免费停放的。我们也在部分考点的门口设立了爱心加油站，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文具和防暑药品。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油。藏与月，福与全，月藏福全，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福全，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在荣光，牛市起新章。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5: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6: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请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火遮眼》。武打童星啊，男性，近些年凭借着网络大电影当中的一个盲人角色再次翻红，名字是两个字，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对，他就是谢苗，近些年凭借《东北警察故事》《目中无人》系列打出了名堂。9岁时，谢苗被王晶选中，与李连杰合作了《新少林五祖》，李连杰演的是一位爸爸，把他扛在了肩上啊，

0: 一对武打父子，现在在《火遮眼》这部电影当中，他变成了一个武力值超高的爸爸，带着杨恩佑出演了一对武打父女。喜欢看武打片的朋友们，你们的硬菜来了。电影《火遮眼》动作风格追求极致实战，摒弃特效，坚持零替身、零绿幕、零快剪，所有打斗都有演员真打真摔，演员阵容更是一口气集齐了五位全球顶级实战高手，五种流派同台开打，堪称实战天花板。中国功夫、实战柔道、极限武术、全接触空手道，还有班卡苏拉。班卡苏拉是什么？电影里面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全部真打，正面交锋，被称为是武术界奥运会。这个影片呢，就是想展现拳拳到骨的暴力美学。电影当中有一场长达18分钟、一镜到底警局混战的画面，全程没有剪辑，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啊。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火遮眼》定档6月11日。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继续回到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艾迪，现在是早晨的9点37分，语文考试已经进入到上半程的第37分钟了啊！希望所有的考生都可以能发挥出一个好的成绩。当然，我们在祝福着考生的同时，也可以追忆一下自己的青春。你们是哪年参加高考的？高考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梁实，那梁实可能会说：“哎呀，我应该是年年参加高考。”是不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梁实其实还算是一个蛮有名的人物，他被称为打引号的高考钉子户。在5月30号的时候，梁实就发文说，真的没有想到会参加30年高考。他说，高考是承载他未完成梦想的考试，认真准备高考的过程是辛苦的，有疲惫，有孤独，有烦躁。他表示，在继续和结束之间也矛盾过，也徘徊过，但是最终还是不想认输。对他来说，考试在即，以健康的心态、最佳的状态去迎接，珍惜机会，不负人生。此前梁实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直言，说自己随心乱考都能考550分，但是每次考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找不到原因。他也说，可以的嘛，我就是不相信我自己永远也考不上大学。关于他执着参加高考的意义，梁实自己回答说，是为了完成自己心底多年的梦想，有梦并且勇敢地踏上那条路去追梦。我觉得这个过程，人生的体验也是不可多得的一段回忆。不管怎么样，第30年参加高考的梁实，也希望他今年最终能够得偿所愿，顺利的进入到大学，完成自己的梦想。那你们又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呢？还记不记得当年高考的情况呢？可以继续把留言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起聊聊看，分享一下。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此时此刻语文考试是正在顺利进行当中。刚刚我们说到梁石参加高考啊，梁石是第30次参加高考，他自己也说已经到了不得不考上的时候了。他也相信今年一定会取得一个好成绩，目标依然是四川大学啊，祝福他，希望他可以考出一个好成绩。那在今天清晨，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一如既往地出现在了教学楼，她当时是拿着小喇叭去叮嘱所有的考生。这是自2011年华坪女高首届学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连续第16年的亲自送考。她和同事们已经将2000多名女孩送出了大山。在今年的送考车上，张桂梅也是和学生们合唱起了万江，场面非常温暖。而且华坪女高的学生还以红梅花送考，寓意着坚韧和希望。当然除了张桂梅校长的送考之外呢，今年可能大家想不到00后已经完成了老师送考。2026年的高考迎来了首批00后老师送考的特别画面，很多00后教师都是带着他们自己的第一届学生参加高考，师生在考点前互相见证着自己的青春成长，这些新闻看起来都会让人心里觉得暖暖的。

0: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

0: 杀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1: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积淀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3: 字要写得漂亮，
1: 人生要自信开场。
3: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1: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3: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4: 每年到高考的时候，我都会到考点周边去发连线做报道。每次走到那儿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考场周边的家长很多都是穿着旗袍，意着旗开得胜，对不对？还有很多家长是成群结队的，妈妈们穿着旗袍也是高考考点周边的亮丽的风景线。那今年这个旗袍还是不是主流，或者说全部霸屏呢？还真不是啊。我们的记者在前方也发现，其实现在兼顾颜值、寓意和实用性的新中式套装或者是马面裙已经悄然走红了，成为了送考穿搭的新宠。你到网上去看一看哈，很多卖马面裙的、卖新中式套装的店家啊，可能会在标题的地方也会写着啊，给高考考生加油类似的字样。其实这也是反映出我们很多人把一开始的一次性仪式穿搭转变成了常态化的国风穿搭，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实用性和性价比了。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式套装或者是马面裙可以悄然走红。就生活当中嘛，我们除了高考一次性之外，我们平时也是可以穿一穿。不知道各位家里有没有孩子已经参加高考，或者说即将走上高考的考场，你们有没有畅想过自己在送考的时候会穿什么样的服装呢？我自己想了想，在7年之后、8年之后，我闺女走上考场的时候，我应该也是会认认真真好好的打扮一番，手捧鲜花等着孩子凯旋归来。我想这应该就是每一个作为家长的真实的心态的写照吧。其实对于考生们的祝福，除了家长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有着吉祥寓意的服装之外呢，在每个考点门口悬挂的对联也是体现出了这个学校对于考生们的祝福。很多对联都是神仙过招，这也是校园文化的底蕴。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也用长沙铁路第一中学的对联送给所有的考生们哈。上联是意气赴长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下联是文章成大业，见笔即书堪比风。他这个对联是巧嵌了自己的校名长和铁，然后化用了毛泽东诗词以及论点论文当中的文章文字，彰显出坚毅的品质和文章报国之志啊！也把这个对联送给所有的考生们，希望你们今天都能够发挥顺利。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湖南交通频道的阅读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会免费邀请各位粉丝带上您家的宝贝儿，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那家长是可以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可以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的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 零下无动力乐园等21大项目一站式的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的解放我们家长的双手，可以抛开焦虑的琐事，同时坐拥林间的清风、湖畔露营和亲子欢聚，就在6月13号，扬沙湖动森西游记，我们不见不散。那如果你

0: 您家正好有大宝贝儿参加高考，小宝贝儿还在这个比较小的年纪的话，我们可以正好趁着孩子在高考考完了以后，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宠粉日当中免费的活动啊，带着孩子全家一起好好的放松一下，来享受属于你们的亲子时光。早晨的9:55，那三个小时的高考特别直播即将落下帷幕，那首场语文考试也正在平稳的进行当中，我们长沙全程各项护考服务依然在持续有效的运展当中。当然在节目里我们也要感谢长沙交警、公交地铁的从业人员，还有爱心司机、社区的志愿者，沿街商户每一位普通人的善意和守护，让追梦之路暖意融融。在这里呢，翟迪也祝愿2026所有的考生笔锋所向，如愿以偿，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加油！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的孙燕姿出道了4年，因为高强度的工作陷入身心疲惫的时期，萌生了停下脚步找回自我的想法。 The Moment 就是他对这段人生节点的直白记录。他在访谈当中说，当时面对要不要暂别的纠结，他希望用一首歌把心里的话唱给自己的歌迷。这首歌由著名的词曲人陈忠义而创作。这一刻回头看见自己，这一路的风景，百感交集的我，也精准戳中了他对于过往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忐忑。 The Moment 就像他暂别的告别信，面对选择总有些纠结和勇气。而当2年之后他回归到歌迷的视线，重新演唱这首歌时，带给歌迷的是源源不断的惊喜。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这时候及时的路面情况，陈光耀非常高兴的告诉各位，目前呢，省会长沙各主次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您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了。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5: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聚焦高考进行时。今天呢，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今年全省共有46.96万考生奔赴高考考场，全省14个市州共设置了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近6万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开展。目前高考正在进行当中，高考期间呢，国网湖南电力以智慧保电系统为核心支撑，实现了从隐患排查到应急处置的全链条数字化管控，为全省高考考点打造供电安全屏障。考前部署阶段，国网湖南电力主动对接各地的教育部门，核实全省高考考点信息，通过智慧保电系统完成所有考点保电场所的创建与维护，逐一明确考点所属台区、储备供电线路以及上级供电变电站、输电线路等关键信息，量身定制一场所一方案，并且上传系统备案。5月15号之前呢，全省已经是完成了所有高考考点客户测安全的用户用电安全，全省已经完成了所有高考考点客户测安全用电检查，重点核查备供电源、自备发电机以及听力广播、保密监控等重要回路的可靠性，并且针对考点10000伏供电线路、上级供电变电站以及输电线路各开展一轮客巡以及带电检测。5月26号之前呢，全省已经是完成了所有的发电车、发电机等应急保电资源的全面检查和统筹。国网湖南电力各单位组织考点开展停电到换应急演练，建立了覆盖省市县3级的保电人员信息库，实现关键设备和场所的专人管控。在考试期间，国网湖南电力将会对全省所有考点所属的输配电设备进行情况的24小时实时监测。国网湖南电力将会对全省所有考点所属的输变配设备运行情况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全力保障考点的供电安全可靠。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昨天呢，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传出了消息，由许慧卓教授团队牵头开展的侵入式脑机接口视觉重建临床试验取得突破性进展。失明多年的受试者在术后恢复良好，已经初步实现了视觉功能重建。而据了解，这项临床试验属于全国首例，未来数年之内，这款凝聚了中国智能成果的脑机接口产品有望完成注册评审，真正成为广大盲人患者可及的光明选择。再来关注的是，近日呢，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对外公布了首批100个打卡点名单，全省4地入选，分别是湘西州凤凰县、怀化市前阳古城、张家界市72骑楼景区、郴州市莽山国家森林公园。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介绍，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的时效力司法解释，为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法典做好准备。

0: 再来关注的是，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缓缓驶离了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昨天在上海起航了。无目的地海上游呢，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的港口，并且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登船就是度假，那首批体验无目的地海上游的4100多名游客将感受邮轮消费新场景。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这次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了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了大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周浩编辑，陈光直播，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7: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陈光，欢迎各位锁定10点到13点激长青春自信登场特别节目。高考正在进行时，此刻啊，上午的语文考试呢仍在有序的进行当中，考场内是比肩轻舞啊，少年书写滚烫青春，而考场外呢，家长朋友静静守望。我们的特别节目也会全程的陪伴各位，实时的为您更新城区的考点路况，也为有需要的朋友提供各种帮助。那用一首首青春金曲为全体考生加油鼓劲儿，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送上专属祝福。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正在考场里奋力拼搏的每一位学子，遥祝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4: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3: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4: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洞森西游记，
3: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4: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3: 6月13号，阳山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4: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6: 上午好，各位，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啊！现在考场内呢，考生们正在奋笔疾书呢，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留言给考场内的考生送祝福了，遥祝考生都能够旗开得胜哈。来关注 BBF， 他说呢，多年伏案苦读，今朝一展锋芒，愿你得偿所愿，奔赴山海。哎呦，这个留言真的是很有文采哈。再来关注小车拉大牛，他说啊，乘风破浪踏前路，提笔挥毫写夸张，个个都是文豪哈。哎，再来看这一位小小齐，他说啊，愿正常发挥，超常惊喜，逢考必过，也感谢各位的祝福了。那同样继续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为考场内的考生们送上专属的祝福。哎，您的祝福还会不会有更多有新意的创意点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哎，陈光，我也注意到哈，今天呢，这个天气预报是本来预计呢会有中到大雨，但实际上今天我一出门，早上发现，哎，还是阳光普照啊。但是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哈，如果今天还是会有中到大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和降温天气呢，虽然说目前长沙晴空万里，体感舒适，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以及爱心送考人士，天气是存在变数的，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后续的气象动态，湖南交通频道也会实时为您刷新。当然了，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有备无患总是没错的。此刻啊，这考场内呢，考生正在静心作答，而考场外呀，这个交警铁骑也是坚守岗位疏导交通，贴有绿色通行证的爱心送考车辆呢，也是往来穿梭于城市当中，无数人呢都是在用行动守护咱们考生前行。接下来我们也持续会为大家播报全程的路面情况，总体来说呢路面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哈，城区没有什么大的事故和拥堵啊，出行都是比较顺畅的。那以下我们就用歌声来陪伴每一位守候的朋友吧，也愿目前天气的这份晴朗为所有追梦人带来好心情。

0: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进行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啊，此刻啊，万里晴空呢，已经变得有一些阴天的天气了哈。但是呢，暖意仍然是融融的。相信目前这样的好天气呢，也会让大家心情舒展。那考场外啊，家长们的心中也满是牵挂。12载寒窗苦读啊，这孩子们的努力，家长可都是看在眼里的哈。也愿温柔的歌声能够安抚每一颗牵挂的心，也祝福考场里的孩子们从容答题，旗开得胜。欢迎各位呢继续留言分享您的心情，也为咱们的考生送祝福了。来看这一位哈，梅大树，他说12年寒窗在

刻绽放。愿各位考生朋友带着平日的积累与勇气，从容落笔，交出无悔答卷，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

0: 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2: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3: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成功。
4: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5: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我是陈光。首先还是要非常高兴的告诉各位呢，目前啊省会长沙各主次干道通行情况是正常的啊，您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了。清风拂面呢，紧张的时刻等待时光，不妨伴随着轻松的音乐稍稍放松吧。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哈，也是为大家的出行和考试都增添了一份便利，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注意提前规划路线了。那目前呢，各考点的爱心加油站也已经是全部开放，随时为大家提供贴心的帮助和服务，愿好心情伴您一路相随，少年们全力以赴，不负韶华吧。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依然是欢迎各位继续踊跃的为考生朋友送祝福哈，也欢迎各位讲出你的高考故事了。这一位好心好报他说啊，酷暑盛夏，书香为伴，我们摆好了饮水，备好了物资，守在考场外，默默为考生朋友们加油鼓劲儿。寒窗数载，今朝圆梦，也为考生们梦想奋力奔跑而加油，我们就在身后默默守望了。愿考场内的每一份作答都能够得心应手，也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坚持都能开出理想之花。少年加油，期待你们凯旋而归。哎，一听这话的语境就知道肯定是一位爱心送考的志愿者哈。嗯，也希望他的祝福都能够成真了。

0: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1: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0: 字要写得漂亮，
1: 人生要自信开场。
0: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1: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0: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直播间呢也是陆续收到了许多爱心送考的爱心人士的留言，还有不少朋友啊是多年坚持参与了爱心送考的，用善意温暖了整座城市，全城同心互考，处处都是温情。那现在呢距离语文考试的收卷还有一段时间哈，也请大家再耐心的等候一下，相信啊少年们一定能够交出令人满意答卷的。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后台留言，写下祝福，分享你和考生的故事，让温暖通过电波继续传递。我们一起摇祝哈。来听这一位 BB King， 他的留言是：车轮向前一路护航，我们接过清晨的晨光，载着心怀梦想的学子平安驶向考点，漫长求学路有人陪你伏案苦读，今天呢也有我们为你保驾护航，愿你放下焦虑，轻装上阵，把平日积累尽数展现在今天，愿每一位考生提笔从容，合笔如愿，以努力换硕果，以拼搏赴梦想，未来前程似锦。

0: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

0: 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5: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6: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7: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哈，虽然目前啊省会长沙的天气呢还是不错的，没有雨的情况，但是呢之前的气象预报是显示啊，后续天气仍然存在变数，那局部呢可能会迎来降雨、大风雨、降温的天气，所以啊，有备无患啊，接送考生的家长朋友以及爱心送考的爱心人士，还是请提前的规划离场路线，为自己呢预留充足的时间，避免这个突发天气与车流高峰了。也致敬每一位正在默默陪伴和守护的家长朋友和爱心人士。愿阳光与好运常伴考生左右。依然是继续欢迎各位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后台留言为考生送下祝福，也欢迎各位写下你与考生的故事。来听这一位啊，叫做 ABS， 他说呢，一路相伴暖心护航，无数个日夜的勤学苦读终将迎来检验的时刻，也愿少年们心无杂念，笔下生花，以自信迎战，以从容作答。愿此程乘风破浪，不负韶华时光，金榜题名，未来可期。我们始终在此，为每一份梦想喝彩。

0: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长乔西镇。我2022年参加高考，毕业自湘潭大学。高考就像一次极致的产品发布，这3年的打磨，你的知识储备就是最硬核的供应链，你的心态就是最好的品牌溢价。不要害怕内卷，要像 AI 一样学会涌现，灵感会在你落笔的那一刻迸发。这一次做自己的爆款，祝你们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高考特别节目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哎，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后台的留言上呢，陈光看到一条比较特别的信息哈。从他的口吻来说呢，推测应该是一位考生母亲。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曾见你伏案与书卷为伴，曾见你伏案与书卷为伴，也曾见你为理想步履不停。成长路上的每一次跌倒与站起，每一次迷茫与奋进，都化作了你今天的底气。考场只是人生的一站，不必过度忐忑。妈妈愿你提笔有思，落笔安然，从容走完这一程，也愿你多年的汗水皆有回响，未来的路途自在坦荡，光芒万丈。各位朋友，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来分享此刻你和考生之间的故事，以及你对考生的祝福。现在时间已经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54，距离这个上午语文考试的散考时间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哈。此刻大家的心情都是怎样的呢？欢迎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微信留言告诉我们。

0: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长李佩恒。2020年参加高考，毕业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如果把高考比作一台精密机床，那么你就是那个最硬核的操作者。这三年，你在书山铁海中完成了成千上万次的模拟加工，把紧张转化成扭矩，把粗心打磨成精度。祝大家硬核上岸！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高考特别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哈，今天高质量的留言还真不少。来关注这一位爱心无极限，他说啊，清晨整装出发，我们穿梭街巷，只为护送每一位追梦的少年奔赴考场。哎，听得出来一定是一位爱心送考的人士，借你们奔赴考点的匆匆身影，也懂得十余载求学路上的艰辛与执着，不必惧畏前路，此刻我们为您保驾护航啊！愿你带着满身的学识与少年的义气从容落笔，乘风破浪，也愿所有披星戴月的付出都能换来你称心如意的结果。祝所有考生朋友都能够旗开得胜，可不是吗？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呢。

0: 湘江土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好，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2。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好，一句话告诉各位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的路面动态，那就是目前省会长沙各主次干道通行基本正常，您可以放心的选择了。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聚焦高考。
1: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今天呢，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全国有1290万考生奔赴考场，多地也是出台了措施，静音降噪，启动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朋友顺利应考。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朋友，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及时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今天呢是高考第一天，那今天早上在长沙周南梅溪湖中学的考点，有一名考生呢不慎走错了考场，紧急向执勤交警求助。湘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熊伟在第一时间调度现场的铁骑警力，火速护送考生赶往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考点，争分夺秒为考生赶考保驾护航。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一大早啊，长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心大队就在明德中学考点提前到岗了，提前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无关车辆通行，民辅警护考考生呢安全进入考点，为考生家长指引绕行路线。天心交管则是启用了无人机高空喊话，通过空中广播实时提醒周边车辆绕行，禁鸣喇叭，引导送考家长有序停车，考生安全入场，科技助力，精准管控，全力为高考静音护航。民警也特别提醒了哈，6月7号到9号每天的7点到12点、13点30分到18点，也就是考前一小时到考后半小时，书香路青山路口到新韶路路口路段呢，实行的是临时性交通管制，禁止除了高考通行证以外的车辆驶入，也禁止车辆在明德中学门前通道内停放。新韶路新窑路口到书院路口路段是允许送考车辆停放在南北两侧道路上的，书香路新韶路口以北的路段是允许送考车辆平行路沿放，平行路沿路停放在东西两侧的道路上的，也请大家一定注意规范停车了。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了地域

0: 限制，强化家庭互动功能。通知就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近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被共计人，亲属应是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福建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么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支撑，是国民经济运行、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底层依托。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到四月共发放了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将于6月10号在重庆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汇聚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位代表，共话智能浪潮下的媒体变革与责任。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是由德国提出的，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根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美国谷歌公司正在申请美国联邦政府批准，计划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释放多达3200万只不育的蚊子，以减少传播传染病的蚊子的数量。啊，生物之蚊哈。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周浩编辑，陈光直播，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1: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2: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1: 字要写得漂亮，
2: 人生要自信开场。
1: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2: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1: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4: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

0: 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高考特别节目。现在时间已经是来到了11:12了啊，距离这个语文考试结束是越来越近了哈。现在考场内外那都是满怀期待的呀。啊，如果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您想对考生说几句鼓励的话和祝福，不妨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留言。今天留言的质量那可是怎么说呢，文采飞扬啊，内容是满满的。我们也会帮大家呢把这个祝福传遍全城，遥祝所有考生都能够考试顺利。来关注 DTFC 他的留言，他说啊，一路耕耘一路坚守，今天呢终于是到了收获时刻了。爸妈，哦，原来是考生家长，爸妈不求你一鸣惊人，只愿你沉着冷静，从容应考，把紧张放下，把自信带上，认真对待每一道考题。记住了哈，你的每一分努力都是算数的，我们也在家静候你的好消息，相信一定会给您带来好消息的哈。好，此刻歌声也送给所有即将走出考场的学子，也致敬每一位奔波付出的爱心送考人士、家长还有执勤工作人员，愿所有努力都有回响。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光啊。北京时间已经是来到了11:19，距离这个今天上午第一场考试语文科目的结束时间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哈。啊，笔尖即将落定，铃声也即将响起，一场全力以赴的旅程啊。也愿所有学子们此刻都能够卸下紧绷的心情，带着满满的收获与底气奔赴下一场山海。哎，下午还有数学的考试哈，未来前路漫漫，也有繁花相伴。好，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各位朋友的留言吧。有一位叫做王小鹏啊，这应该是一位家长哈，他说从懵懂孩童到如今从容复考，十几年的时光转瞬即逝，那些刷题刷到疲惫为难题发愁的时刻，我们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今天不用你追求完美，只需要把平日所学稳稳发挥，放平心态，细心落笔，大胆书写你的答案就可以了。孩子大胆去闯，前路漫漫也灿灿烂烂，愿你不负自己，愿所愿皆成真。各位朋友，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如果此刻你也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爱心送考人士想对考生说的话呢，都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留言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我们通过电波送达给更多的朋友，愿您遥祝成真。

0: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没错，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FM91.8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呢。时间来到了11:25，距离这个考场钟声的临近呢是越来越近哈，奋斗的篇章即将画上一个句点，放下紧张，放宽心绪，接下来的旋律呢也送给每一位全力以赴的少年朋友。

0: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1: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0: 字要写得漂亮，
1: 人生要自信开场。
0: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1: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0: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现在时间来到了11:29哈，距离这个语文的中场铃声已经是近在耳畔了。十多年的埋头苦读啊，此刻呢，大家也可以马上就舒展笑容了。伴随着动感的旋律，也希望开启属于你们的精彩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3，语文中场的铃声已经响过了。上午的奋笔疾书暂告一段落，也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考生朋友。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何轩林。2010年参加高考，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面对高考，我也曾紧张彷徨。现在我可以过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高考不是终点，未来你们会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相信自己。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35，上午的语文科目考试呢已经是落幕了，青春正好，也祝贺每一位奋力拼搏的考生顺利跳完了今天上午这一场挑战哈。好，以下时间呢轻松一下，也给各位父母还有爱心人士啊送上比较实用的轻松资讯。金芒果商城啊，带您玩转618，怎么玩呢？首先，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满398呢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这优惠就越狠哈。幸运大转盘是凡在618活动期间之内，只要你进入商城，每人每天可以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而且每支付完任意一笔金额订单呢，还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了多种折扣券，什么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哎呀，这个优惠力度还的确是挺大的哈，错过还真的是挺难得的呢。那有什么主打的产品吗？当然有了，比如说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还赠这个眼霜，还有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大家知道一到夏天呢，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啊，敏感肌肤啊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发红刺痛啊，油皮就更惨了，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自带了反光板一样，相信您肯定不会喜欢这样的。那面对夏日的护肤难题呢，您不妨试一试这金芒果商城为您带来的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个精华呀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福利到手价329，现在下单呢还会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活动满198享96折，折后价只需要315呢。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用或者是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当然了，还有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1瓶哈，市场价哎呀可是比较贵的，599呢。那金芒果商城呢，618年终特惠价到手199，那可太划算了哈，还能享96折的优惠。新老板呢是随机发货的啊，有效期到2027年8月之后，而且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品质同样有保障。现在618活动已经是火热开启了，这个时候啊是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呢，您进入商城就可以免费抽奖最低6到8折的优惠券，这已经是金芒果商城史上最大优惠力度了，而且不和您玩套路，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哈，大牌美妆家居好物等您来挑选，赶紧到商城里去抢购吧。这高考这段时间呢也是辛苦大家了哈，购买方式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大家都可以进商城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进行的高考特别直播。那上午的语文科目考试呢，已经是正式结束了哈，考生们是陆续走出了考场，也恭喜大家顺利，终于是完成了今天的首场考试。当然也是辛苦在外守候的家长朋友了，还有所有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与爱心志愿者。那伴随着舒缓的旋律呢，接下来咱们也平复一下心情好不好，好好享受一下短暂的休整时光吧，也祝愿每一位考生首战顺利。

0: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1: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0: 字要写得漂亮，
1: 人生要自信开场。
0: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1: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0: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高考特别节目。那语文考试呢，上午已经是圆满落幕了哈，首战告捷啊！在这也提醒各位考生朋友，这考完就考完了哈，一定要放下试卷，千万不要扎堆去核对答案，避免影响你的心态了。好好的放松身心，养精蓄锐。中午休息好，下午呢全力备战数学的考试，愿大家轻装上阵，再创佳绩。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1: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4: 您瞧着我这记性哈，差点把给听众朋友们的好消息给忘了。咱们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了哈，放下忙碌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让你放肆一下。怎么说呢？湖南交通频道会免费邀约各位粉丝朋友带上您的宝贝儿。

0: 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啊，这可是个好地方哈。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们呢在原生的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林下无动力乐园等21大项目啊，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们的双手，抛开焦虑的琐事，坐拥林间的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就在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那咱们不见不散了。
1: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有一位旅人呢，长途跋涉赶路，那一路呢上山翻越岭，一刻都不敢停歇啊，终于是走到中途驿站了，他就停下脚步啊，但是呢却总忍不住回头望啊，纠结刚走的路有没有绕远呢，这脚步是不是慢了呀。驿站的老人就笑着对他说这路已经走过了，脚下的脚步啊就不必反复丈量了，你拼尽全力走到这儿本身已经很棒了，向前走就行。其实呢这高考啊不也像这一段赶路吗，交卷离场，旅程呢就告一段落，上午语文考试已经是结束了啊，考生朋友就千万别再反复琢磨考题了哈，纠结得失那可是不必的，好好的歇一歇，中午一定把心态调整好。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下面这首歌曲，卸下你心头的小忐忑吧。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推出《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也是独立女性主题的标杆之作，改编于泰国歌手的热门作品，却在姚谦的中文填词与萧亚轩的演绎当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当时 Elva 刚刚凭借首张专辑爆红，渴望突破她的抒情风格，姚谦便围绕告别错的拥抱自我的内核来填词，这也恰好契合萧亚轩率性的舞台气质，再搭配他特殊的嗓音，将失恋后的释然与独立唱得酣畅淋漓。这首歌不仅帮助 Elva 拿下了当年最受欢迎歌曲奖，更让他坐稳了唱跳天后的宝座，也为他后续打破红磡体育馆最年轻台湾女歌手的记录埋下了伏笔。那句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早已超越了歌曲的本身，成为了一代人面对情感挫折时坚守自我拥抱自由的精神主角。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今天呢是高考第一天，也希望所有的家长和考生朋友都能保持一个好心态，轻松上阵，考出理想的成绩。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特别倡议，高考日啊，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方式，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行经考点周边呢，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咱们的考生朋友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了。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此刻路面情况依旧是一切顺畅。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热点，陈光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了。马上来关注高考进行时，又是一年高考时，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啊，张桂梅校长是坚持送考，她和同事们已经是将20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了。那今年呢，是她连续送考的第16年。她曾说过哈，活着就送考，因为学生没有出校园，走到哪儿我陪到哪儿。今天清晨，张桂梅和师生们齐唱红梅赞，为高三学子加油打气。随后呢，她坐上大巴车，送华坪女高的学生踏上了高考路。从2002年起，张桂梅四处奔走筹集经费。2008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开学了。现如今，张桂梅身患多种疾病，却依旧坚持工作，帮助山区女孩圆梦大学。她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站在这讲台上，守护着学生们。”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农业农村部消息，截止到6月6号的17点，全国已经收获了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0: 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在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了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了支撑。天宫筑梦，共赴星河。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了第8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近日，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正式启用，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迈入双客运大楼运营新阶段。T2 的启用不仅大幅提升了机场的旅客处理能力，更以科技智能、绿色设计和高效中转服务，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当地时间6号晚上，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会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莫梅尼称，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6月7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41次部长级会议在线举行。消息人士称，与会国家可能将会同意7月进一步增产。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周浩编辑，陈光直播。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8: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天能量，前程皆坦荡。
9: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8: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10: 夏天蚊子真讨厌，
1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0: 室内吸烟要不得，
1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2: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3: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8: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4: Nice.

0: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何轩玲。2010年参加高考，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面对高考，我也曾紧张彷徨。现在我可以过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高考不是终点，未来你们会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相信自己。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进行的高考特别节目。上午的考试呢已经是结束了哈，建议考生朋友啊，这午餐之后呢一定是进行午休，时长呢不要太长了，控制在什么40到60分钟就可以了。今天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哈，虽然之前说可能会下雨，不过到目前为止呢好像这雨还是没下下来哈。但是大家注意哈，休息的时候室内一定要通风，保持环境的清爽，养足精气神，调整好状态。也期待各位下午在数学的考场上思维敏捷，游刃有余了。

0: 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高考特别节目。话说啊，这个老木匠呢做木盒，这尺寸啊纹路啊那都要分毫推算准确，但是呢他从来不会盯着图纸反复焦虑。他说啊，计算靠脑子，做事呢就靠心态，静下心来每一步自然就稳稳当当了。现在这上午的考试已经结束了哈，马上就要迎来下午的检验逻辑与细心的数学科目了。这数学科目讲究的就是步步严谨，步步为营，更加需要平和心态了。所以各位考生朋友们，趁着这个午休时间呢，好好吃饭，闭目养神，清空杂念，相信呢平日练过的每一道题，算过的每一组公式，都会成为你的底气。也希望大家呢沉着落笔，思维清晰，养足精气神，静待下午的从容上场吧。

0: 大家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618来了！618来了！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超值6折了！海蓝之谜真丝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2: ，SK 2神仙水只要200-63，为了把他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对呀，购置618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0: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FM9.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啊！提醒各位考生哈，注意下午的这个数学科目考试呢，前往考场啊，最好是要提前一个半小时出发，把这个证件文具都妥善的收纳。鉴于这个今天的天气有可能会存在变数，所以呢，大家是可以提前备好雨具的，以防万一。如果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也及时向周边的执勤交警或者是考点的爱心加油站求助。注意了，放平心态，勇敢地奔赴下一场挑战吧！我们一直都在为你加油哦。

0: Hello，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侯宇。我在2002年参加的高考，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戏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高考就像一场大戏，主角是你们自己。去加油吧，用你们的底气在考场上唱一出拿手好戏。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高考特别节目。现在正好是午间的休息时间哈，也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吧。话说这小镇上呢，有个少年喜欢玩这个解谜游戏，一开始啊总是很着急要抢答，但是呢却屡屡出错。后来他就学着把这个节奏给放慢，一步步梳理线索，反而次次能够顺利通关了。其实啊，这解题和闯关是一样的道理，只要能够稳得住，就能够答得好。那各位考生朋友们，趁着午间小憩片刻哈，也跟您说一说，这下午呢就要和数学交手了。不少朋友会觉得这数学的题目呢灵活多变，其实啊完全不用紧张和慌乱，遇到难题也别浮躁啊，读清题干，厘清思路，按部就班就好，把这个紧张啊化作你的从容，把思考变成乐趣。接下来更优美的旋律送给各位，也让你放松心情，下午超常发挥吧。

0: 久一点吧。
1: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杰儿。高考认真对待就好，不用过于紧张，记得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提前去考场踩点。早餐吃七分饱就好，最重要的是啊，要带着一脸微笑，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你完全有理由自信，是吧？愿你在考场上思路如群勇，落笔如有神。
6: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0: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十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1: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2: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 FM91.8 高考特别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哎呀，今天令人担心的雨啊，到目前为止始终是没有降下来哈。总的来说呢，天气还是可以的，所以呢，能够让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是十分适合静心解题的哈。相信各位下午的数学考试啊，会更加的胸有成竹。考试呢是需要沉稳心态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到一个最佳的心理状态，从容应战啊！中午一定要记得休息一下哈。也想对各位陪考的家长们说一声，你的从容淡定啊，也是孩子最安心的底气。愿好运相伴每一位考生。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洁儿。高考认真对待就好，不用过于紧张，记得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提前去考场踩点，早餐吃七分饱就好。最重要的是啊，要带着一脸微笑，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你完全有理有自信，是吧？愿你在考场上思路如群勇，落笔如有神。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直播节目。其实呢，此时此刻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听众的留言哈，有暖心的祝福，也有难忘的高考回忆，还有很多往届学子分享的备考小故事，满满的都是温情，一时半会儿啊难以全部跟大家分享，所以也是借着歌声为大家许下美好的心愿和祝福。我们也随机来抽取一些短信留言和大家互动一下吧。凯尔斯说呢，考场就是舞台，努力就是底气，愿每一位考生啊都能够心无旁骛，落笔生花，如愿走进心仪的学府。还有辛新平他说了，希望所有考生呢都能够放平心态，这下午的考试是数学科目，更加需要细心了，所以呢大家胆子还是要大哈，但是心思一定要细密，好运全程都是在线的。西西皮说呢，考场上所向披靡，考完之后就可以尽情放松了。还有张小敏说，别紧张，实力在线，坐等所有考生的好成绩。也感谢各位的祝福哈，大家依旧可以继续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给考生们留言，也希望讲出你的祝福和故事。总的来说吧，我们也借着歌声把大家所有的美好心愿都送出去，借着电波希望所有的少年都能够乘风破浪，顺遂无忧。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

0: 大众健康生活。
1: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同学们继续加油啊，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直播正在为您进行着。话说呢，这登山者走阶梯啊，每一级台阶那都是要踩实的，一步一步才能向上走，从不会妄想一步登顶，那也不现实，你说是吧？所以呢，就像咱们现实当中做数学题，哎，那是环环相扣的，要脚踏实地的走完每一步，做好每一题，终点自然就在眼前了。中午短暂休整之后啊，下午的数学考试即将到来，哎，这门学科可是没有捷径的，靠的那就是你日积月累的功底了，和临场不慌的定力，过往的无数刷题演算的日夜，都在为今天蓄力哈。所以只要平时努力了，今天放平心态，认真审题，仔细演算，大胆写下你的答案就可以了。也希望所有的考生朋友都能够笔下有思路，答卷皆圆满。咱们也伴随着歌声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全力以赴迎接下午的挑战吧。

0: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1: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2: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

0: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哈，也希望所有的家长和考生朋友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了，考出理想的成绩。湖南交通频道也是全天候联合了联动合成天下，特别倡议高考日啊，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方式了，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一定做到即停即走，千万不要鸣笛哈，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了。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也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够落笔生花，圆梦今夏。继续来给大家讲小故事哈，这老农种庄稼就是懂得劳逸结合的，那上午忙碌了呢，那午后就会稍作歇息，然后再继续劳作，这样收成啊就会更好。所以说呢，这休息从来都不是松懈，而是为了接下来做得更加出色。各位考生朋友，午间时分抓紧时间好好放松哈，养足精神备战下午的数学考试吧。公事记心先，细心半身旁，冷静思考，认真作答，难题自然会迎刃而解的。也祝所有的考生今天下午的数学考试啊，笔下如有神助，旗开得胜。继续来听轻松歌曲吧。

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直播啊，晨光的三个小时陪伴转瞬即逝哈。伴随着今天上午到目前为止暂时的好天气呢，我们是一同走过了高考首日上午的时光，也感谢各位拼搏的考生，还有坚守的家长，还有辛勤的交警和我们的爱心送考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刘曼，继续为大家接力，陪伴大家见证2026的高考。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还是密切关注今天的这个天气变化啊，天气可能会有变哈，随时准备好雨具，做好防护。最后还是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金榜题名，未来璀璨。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目前看到省会长沙猴子石大桥西口啊，西往东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今天是2026年高考第一天，长沙县考场之外上演暖心救援，交警25分钟疾驰20公里，护航考生取回忘带的准考证，确保考生顺利入场考试。8:15，长沙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星沙中队，我们看到星沙中队的交警在昌济中学高考考点执行时，接到一名高考考生紧急求助。考生焦急地表示，自己不慎忘带了准考证，而住所位于黄花镇都市学院片区，距离考场的路途较远，自行往返取证根本来不及。眼看着开考的时间临近，考生万分焦急。接到求助之后，星沙中队立刻启动了高考安保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调度巡逻铁骑警力护送考生取证，为最大限度节约时间，大队统一调度路面交通，为考生取证路线开启绿灯绿色通道，全程闭环保障通行顺畅。铁骑交警顺利护送考生回家取到准考证之后，迅速折返考场，最终在8:40平安抵达考点。临近开考，书包却不见了，里面有考试必备的眼镜。今天上午，长沙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考点，一名考生不慎将装有眼镜的书包遗落在了送考车辆之内，考生慌乱不已，在送考老师陪同之下向执勤交警求助。由于送考车辆已经驶离考点，湘江新区交管大队铁骑队员迅速核实车辆信息，快速取到考生书包，并且紧急送至送考老师手中，保障考生安心应考。继续，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6号，全球首个预算的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低碳的新方案。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6号表示，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以来，截至6月6号，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3个铁路口岸组成，已经形成了27条稳定运行路线，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余个城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将联动三角洲多个城市，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充分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本届电影节线上开票15分钟之后，就已经出票25万张。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萨义德·阿西姆·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启程前往巴勒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消息人士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根据了解，防务准备状态是指欧盟整体能多快多强地应对战争或者重大危机的综合战备水平。以上就是

0: 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转零号键。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7: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焦麦琪送上的《你曾是少年》，击掌青春，为爱加油。关于高考，你最珍贵的回忆是什么呢？也可以来分享给我们。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今年的高考考生？也欢迎各位留言，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想起孟郊有一句诗叫做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希望考试结束之后啊，各位考生们的状态也是有这样的一种风气，有这样的意气风发的状态。这么多年辛苦的日子，这么多年的坚持都已经过来了，把你的心态放平，正常发挥就好了。而且今天下午还有更重要的考试正在等待着各位，我估计考生们目前都在休息的这个状态哈。如果你有祝福想送给当年的自己，或者想送给现在的考生，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告诉我们。看到了真心对待，他说高考也是我人生当中记忆深刻的一天。是的，对很多人都是啊。你有什么样的感言也可以分享给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听到这首歌是对青春一段生活一段记忆一段日子阶段性的逗号，来自于逃跑计划的这首歌名叫做再见再见。你有想听的歌吗？也可以来告诉我哟。

0: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在追梦的路上，在高考的路上，很多人都想送出自己的祝福。马上我们来送出的祝福来自于真心对待，他想送给高考生的祝福就是这首歌，来自于 GALA 的追梦赤子心，希望他们保持高昂的状态，饱满的精力来应对每一场考试。

以前听这首歌听到了这句不妥协直到变老，现在也觉得呀，老很多年纪呢也正是奋斗的年纪，变老了也要继续奋斗，也要继续追梦啊。听到追梦赤子心正在陪伴你，关于高考你最深的回忆是什么呢？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今年的高考考生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留言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标写说高考我们工地呢放假四天，看来是为了安静的环境啊，为高考的考生们营造环境，所以你们也进行了微调。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看到独一，他说刚到长沙，正在南二环，来长沙找工作，听说在湖南找工作很容易。是的啊，看到孙大圣说猴子是大桥，由西往东严重堵车，谢谢您发来的信息。这首歌天空没有极限送给支持我们的你，送给刚刚想要听歌的独一，欢迎你来到长沙，也期待接下来在高考当中考生们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成绩，因为对你们来说天空没有极限。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热血人生，生活向前。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生活向前的福利正在等着你。即日起呢，一直到6月21号618的活动期间内啊，我们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单笔消费呢加起来满618，咱们可以享88折，买的越多越优惠啊。而且呢，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还有618的幸运大转盘等着你，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订单呢，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而且呢，每天每人可以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就你不买东西也可以去抽抽奖哈。这个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不能累计。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现在哪些东西正在卖爆呢？夏天一到，护肤品确实像我们金芒果商城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口碑就非常好，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护修护维稳的精华，年终福利到手价329，现在下单还会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哈，算上618活动折后只需要315，非常的给力，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是可以的啊。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之外呢，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也是我们在金芒果商城里的爆品哈，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金芒果商城的618年终特惠到手呢只需要199，还可以再享96折优惠，新老板随机发货，你可以看到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以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618活动已经火热开启了，这个时候是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期啊，而且呢

0: 你在我们的这个微信里面回复到了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免费抽奖，抽这个最低折扣6-8折的优惠券啊，这是史上最大力度，千万不要错过了。是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这些精彩了。我是刘曼，继续为你送上我们的爱心送考特别节目。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长李佩恒。2020年参加高考，毕业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如果把高考比作一台精密机床，那么你就是那个最硬核的操作者。这三年，你已在书山铁海中完成了成千上万次的模拟加工，把紧张转化成扭矩，把粗心打磨成精度。祝大家硬核上岸！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0: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我也提醒到了很多粉丝们哈，我们的爱心送考呢正在进行当中，在不少考点的门口呢，我们有爱心送考的驿站啊，是服务驿站。如果想要喝水，想停歇一下，或者想纳纳凉，我们在这个爱心驿站当中有很多服务项目都是免费的，各位送考的家长可以去体验一下，也可以在那里跟我们聊聊天，聊一聊您跟孩子一起备考过程当中的心态啊。正在陪伴你的是湖南交通频道，马上的这首歌也是送给今天上了考场上了战场们的学子们，这首歌叫做年轻无极限。在你的心里，什么样的歌曲最能代表你那年高考的心情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这首歌送给今天上考场的各位，也送给此时此刻想起了当年高考的你。

0: 年轻无极限来自于11月份马上要在长沙开演唱会的孙燕姿，考完了之后的心情很放松啊。如果你想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家里的考生，他又非常喜欢爱某位歌手的话呢，把演唱会的门票给他准备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考完试之后的轻松的状态也可以想到，那考完试之后的这个生活旅行计划也可以提前做一做，比如去文脉走一走，去吃一吃，去逛一逛。湘潭自古呢就钟灵毓秀，崇文重教，这里的攻读之风绵延千年，历来科甲鼎盛，英才辈出。像城镇街榜眼府，这里古韵犹存，铭记着清代名士功成君金榜摘得榜眼的佳话。湘乡啊，那里状元塔是巍然屹立，承载着当地人勤学逐梦、登科及第的美好愿望。千年岁月里，湘潭走出过很多的进士举人，考完试之后不妨去湘潭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文气，也感受一下那里的美食。当然还有一个选项，就是终于考完试之后啊，考生们还有一个选项，就是去电影院走一走，看一看。我们来看看在高考结束之后会有哪些好电影上映呢？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0: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火遮眼》。武打童星啊，男性，近些年凭借着网络大电影当中的一个盲人角色再次翻红，名字是两个字，

0: 能猜出来他是谁吗？
1: 对，他就是谢苗，近些年凭借《东北警察故事》《目中无人》系列打出了名堂。9岁时，谢苗被王晶选中，与李连杰合作了《新少林五祖》。李连杰演的是一位爸爸，把他扛在了肩上啊，好一对武打父子。现在在《火遮眼》这部电影当中，他变成了一个武力值超高的爸爸，带着杨恩佑出演了一对武打妇女。喜欢看武打片的朋友们，你们的硬菜来了。电影《火遮眼》动作风格追求极致实战，摒弃特效，坚持零替身、零绿幕、零快剪，所有打斗都有演员真打真摔，演员阵容更是一口气集齐了5位全球顶级实战高手，5种流派同台开打，堪称实战天花板。中国功夫、实战柔道、极限武术、全接触空手道，还有班卡苏拉。班卡苏拉是什么？电影里面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全部真打，正面交锋，被称为是武术界奥运会。这个影片呢，就是想展现拳拳到骨的暴力美学。电影当中有一场长达18分钟一镜到底警局混战的画面，全程没有剪辑，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啊。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火遮眼》定档6月11日。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菲的《致青春》啊，一直青春的这个人一直会有的，而青春的人也会一直会有的，保持青春心态的我们也是一直有可能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我们粉丝当中，这是一位叫做圆圆的朋友想点到的，他说希望这首歌可以给考生们一些力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信自己》。哎呀，这首歌确实很经典，你会唱吗？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在车厢里跟我们一起唱起来。来自于零点乐队，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我是主持人刘曼。

这首歌也送给高考的考生们，相信自己，你就是你世界当中的第一，发挥你的实力哈。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月度宠粉福利也来了哈！我们放下繁忙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一起来放肆一下。交通频道会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你们家宝贝，奔赴阳沙湖动森西游记。动呢是动物的动，森是森林的森啊，西游记的西字呢是哗啦啦的溪水的那个溪，小溪潺潺流水的溪。家长可以在湖畔的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们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还有飞鸟剧场啊，还可以摸鱼套鸭啦，零下无动力乐园啦，有21大项目可以一站式畅玩啊！放心，咱们交通频道请客啊，请你的，抛开琐碎的凡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咱们这个时间啊，定在了6月13号，就在阳沙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怎么报名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或者加入我们的更多粉丝群，了解报名的详细情况。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在2009年有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红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为了广场舞的经典曲目，那就是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创作灵感源于对彝族巾帼英雄奢香夫人的纪念和崇敬，创作者深感奢香夫人在贵州历史上的大义和大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通过歌词展现了贵州毕节彝族的人文风光，还有奢香夫人的精神气质。在和弦的选择上也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就为了寻找一个既符合彝族民族特色又具有流行感的和弦走向。在歌曲创作完成之后，因为有了凤凰传奇的加持，让这首歌焕发了独特的魅力，带着浓浓的草原与西南风情。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关于路况，马上我们连线到

0: 此时此刻正在交警中心的志晴。志晴你好。
1: 刘曼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呢是中午两点哈、可以说是大家最容易犯困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要特别来告诉大家，这会儿呢路上的车哈、是比上午开考之前呢要多了很多。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长沙城区的交通情况。过江通道呢，湘福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已经是开始增多了，南二环线从浦园到菊园这一段的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呢也是大了起来。另外东二环线上的车就更多了，杨家山的南往北的方向目前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还有河西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缓行，也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到大家，例如哈，像要去往雅礼中学考点的家长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目前劳动路上的车辆也是明显的多了起来，劳动路东塘到侯家塘这一段东西双向呢车辆都是有所增多，请大家特别留意。那此刻呢志晴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哈、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感受到哈，户外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你看，例如周南中学考点这边呢，我们看到有家长呢打着伞，还有的家长呢目前是在摇着扇子。之前啊，我们跟大家说过说，哎，今天下午可能在开考之前有可能会有强降雨。那此刻我们通过指挥中心了解到的情况是，强降雨暂时还没有来，但是通过高清监控呢，我们看到师大附中考点感觉这个风啊明显是变大了一些，树叶呢是摇晃幅度还是挺大的哈，所以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明天的第一门考试，因为明天是周一早高峰啊，所以呢周一早高峰的压力肯定会非常大。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呢一定要做足这个充足的时间，要早一点出门，不仅仅是早半个小时，我觉得可能要早50分钟提早出发哈。那距离下午的这门考试呢现在还有5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通过高清监控呢也可以看到目前部分考点周边哈、咱们的这个大巴车的队伍呢也已经是陆续驶来了，大部队已经是在陆续驶来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提醒我们其他的社会车辆在经过考点周边呢，请大家首先是尽量避开考点周边的路线通行，第二呢请大家经过考点周边的话千万千万不要乱鸣喇叭，让我们一起来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好的，刘妹，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0: 谢谢知情送来的最新鲜的消息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绿色出行，如果要经过考点周边别忘了我们急停急走，并且是尽量不要鸣笛，为他们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午的数学考试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要开始了哈，估计很多考生也正在路上，希望他们沉着冷静，情绪稳定，发挥出自己应该有的水平，把这些年的凝练一起来呈现。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了任何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忘带证件，遗落眼镜，甚至走错考场。高考首日首场考试开考之前，长沙整体路况平稳，长沙公安交管总共接到了4起救助的警情，所幸均有惊无险。民警提示，明天长沙气温骤降，并且伴有降雨，并且恰逢周一早高峰，请考生及家长提前出门，预留充足时间，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求助。今天上午，长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队长陶山介绍了高考考点周边交通以及考生求助的处置情况。他提醒，考试第二天有降雨，又恰逢周一早高峰，交通压力将明显增大。长铁一中周边的五一路小园路口、地质中学周边的人民路、雅礼中学周边的劳动路以及河西麓山实验实现学校周边的潇湘大道望月湖路、师大附中考点旁的潇湘大道桃子湖路段交通压力都会比较大。陶山建议参加明天考试的考生务必提前出门，预留

0: 充足的路途时间，出发前仔细核对准考证、文具、眼镜等物品，避免遗漏。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需严格遵守即停即走规定，严禁多排停放、长时间违停，请驾乘人员备好雨具，做到快速上下车。桃山同时呼吁广大市民高考期间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出行，为考生让出绿色通道，驾车途中请文明驾驶，不随意变道，谨慎慢行，全程共同维护安静环境，杜绝噪音干扰，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氛围。继续我们来关注新闻。水利部消息，根据预报，6月7号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三峡区间碧溪湖、大红河、滋水流和大坝河，还有乌江支流的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个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获悉，受高空槽东移、中低层切片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明天省内有一次降雨并且降温的天气过程，全省昼夜温差悬殊达到18摄氏度。今天湘西湘南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可达8到10级。明天湘南、湘东北局地大雨，后天天气转好，湘南有分散性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经累计建成了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山西省长治市纪委监委今天发布消息，长治市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小叶，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负责日常工作岳晓东，沁源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一队队长张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分别接受长治市上党区纪委监委、沁县纪委监委、湖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继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且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6月6号，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2人中枪，其中2人伤势危急。托莱多警察局副局长乔·赫弗南表示，初步调查显示现场可能有2名枪手，双方很可能是在互相进行射击，目前均未被拘留，警方正在全力搜捕嫌疑人，要求民众避开案发区域。托莱多市市长韦德·卡普·苏凯维奇表示，所有中枪者预计都将幸存。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最后1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

0: 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3: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1: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0: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0: 谢谢千纸鹤、西月圆，谢谢邹有耀，很多粉丝对我们爱心送考的关注啊！如果你也想加入我们，想了解更多细节，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爱心送考。关于高考，你的记忆是什么呢？你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主持人刘曼，来听听看我们粉丝他们的高考回忆吧。
1: 我是2008年参加的高考，记得那一年高考有两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第一个是那年的作文题，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到现在为止脑袋可能还是懵的，不知道怎么写。第二个是考完英语考试，下了一场大暴雨，学校里面有积水，没带伞，鞋子都湿了。当年高考结束之后好像很平静，然后回到宿舍整理好东西之后就坐车回家了，在家里吃了个饭了之后应该后续就是睡觉，没有特别特殊的那种庆祝活动啊，然后出去嗨啊，没有，就在家里睡了个觉，第二天起来一切一如往常。
0: 一切一如往常，因为人生当中还有很多很多考试，它也很重要，说不定只是隐藏在我们的生活细节当中呢。但你刚刚听完我们粉丝的经验，还是有一点要记住啊，这个伞还是要带的，特别是像明天这样的天气啊。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如果是说家长或者是考生在路过一些有我们爱心驿站的这个考点的时候，别忘了哈，路过的时候如果口渴，可以在我们那里喝喝水，然后我们那里还有很多其他的物资啊，像风扇啊什么的，希望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些清凉，给你多一点点安心吧。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你在高考那一年遇见了什么呢？你对高考最深的记忆是什么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
2: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618来了，
5: 真的来了！
6: 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9: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11: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12: 文旅

0: 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是高考，是考试，也是毕业啊。有的时候回忆起毕业季，心中也满是感慨。很多人会闻到栀子花香，很多人脑海当中会唱起栀子花开，还有很多人也会想起前方有星辰大海正在等待着我们。

0: 期盼前方的星辰大海向你们呼唤，也期待着此时此刻正在前往考场路上的各位考生们，今天下午的数学考试也能够正常发挥，显示出自己的实力。当然审题答题咱们也要仔细啊，细心在数学的考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你们考试之后的安排好不好，电影院的安排我们来期待一下。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那关于高考你的回忆是什么呢？
1: 我记得我高考是2015年，然后高考那两天下了很大的雨，就每天都在下雨。然后高考完之后，因为我是在外面租的房子住，然后回家跟我妈妈吃饭，我也没有出去玩，然后我妈妈爸爸还有我爷爷奶奶在家，然后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我想喝酒，然后我们就一人喝了一瓶啤酒，就家里人一起喝的，然后吃完饭

饭之后，跟朋友出去上网吧，也没有通宵。就那天，我觉得过得很平常。上网大概是上到11、12点，12点多钟，然后就回家了。然后后面几天，不是在吃饭，就是在上网。慢慢。

0: 武打童星啊，男性，近些年凭借着网络大电影当中的一个盲人角色再次翻红，名字是两个字，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对，他就是谢苗，近些年凭借《东北警察故事》《目中无人》系列打出了名堂。9岁时，谢苗被王晶选中，与李连杰合作了《新少林五祖》，李连杰演的是一位爸爸，把他扛在了肩上啊，好一对武打父子。现在在《火遮眼》这部电影当中，他变成了一个武力值超高的爸爸，带着杨恩佑出演了一对武打父女。喜欢看武打片的朋友们，你们的硬菜来了。电影《火遮眼》动作风格追求极致实战，摒弃特效，坚持零替身、零绿幕、零快剪，所有打斗都有演员真打真摔，演员阵容更是一口气集齐了5位全球顶级实战高手，5种流派同台开打，堪称实战天花板，中国功夫、实战柔道、极限武术、全接触空手道，还有班卡苏拉。班卡苏拉是什么？电影里面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全部真打，正面交锋，被称为是武术界奥运会。这个影片呢，就是想展现拳拳到骨的暴力美学。电影当中有一场长达18分钟一镜到底警局混战的画面，全程没有剪辑，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啊。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火遮眼》定档6月11日。
1: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目前马上有很多人已经在关注这个考生们进考场的情况了哈。那么考点附近的路况如何呢？接下来马上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此时此刻正在交警支队的志晴。Hello， 志晴你好。
5: Hello， 妈妈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继续来问候各位哈。此时呢，我们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啊，依然可以看到长沙城区呢部分路段确实又已经是开始排队了，和今天上午的第一场考试开考不一样啊。第一场考试开考之前，可以说长沙城区各个路段啊，不管是过江通道还是城区的主次干道都是非常畅通的，毕竟时间比较短哈。但是这会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城区活跃的车辆明显是多了起来。那尤其是涉及到各考点周边，首先呢要特别提醒哈，去往师大附中考点的这一些家长朋友们，我相信此刻呢确实绝大部分考生应该都已经是进入到了考场。那现在我们看到潇湘路的桃子湖路口，由北往南这一块呢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啊，还是比较多。而且呢我们通过监控也可以看到，在最右侧的车道上有一些车呢是停在了现场，所以对这个路段的通行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此刻师大附中路段潇湘路的桃子湖路口，由北往南方向通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城区其他路段，东二环线的杨家山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南二环线的树木岭立交桥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断断续续的排到了菊园立交桥，需要大家特别留意。芙蓉路的黄土岭路段南北双向排队的车辆明显的增多了起来。另外就是芙蓉路的十字岭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呢也是比较多，那么需要过河的朋友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此刻呢在湘府路大桥的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

0: 前呢是出现了一个缓刑。那么执勤在指挥中心啊，虽然我们听不到，但是呢通过监控画面哈、啊、看到各考点的情况，例如像河西的朋友大家特别注意了，在梅溪湖路段呢，这里是涉及到长郡梅溪湖和师大梅溪湖这两个考点，那路幅呢本来就不是特别宽哈、啊、加上这一个路段呢确实违停的车辆也是比较多，虽然交警加大了巡逻的力度，但是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因为明天是咱们的周一早高峰，所以明天是高考的第二天，高考第二天那遇上周一早高峰压力哈、啊、肯定是非常大。虽然我上一档连线当中特别提醒过大家，这一档还是要继续来提醒大家，那明天早上有考试的家长朋友们请一定要提前一个小时出发，因为明天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肯定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刚刚啊，就在几分钟之前呢，我也特别了解到，指挥中心呢是接到了报警电话啊，说有一位考生呢，他是走错了考场，他此刻呢现在还在麓谷，但是呢他要去到的考点呢应该是望城一中，所以呢指挥中心也是立刻联系了路面民警，包括铁骑民警，也是正在对接当中啊，所以最新的情况，志勤呢也会待会儿在连线过程当中来给大家进行反馈。好的，刘曼，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好的，谢谢此时此刻正在交警支队的志勤为我们送上的最新鲜的消息哈。我发现考生们对这个事情大事还是很关注的，所以呢，今年考生们进入考场的时间都比往年要提早了一些，这也是一件好事哈。特别是像明天天气也琢磨不定，有可能下雨，还有就是明天是会遇上早高峰，所以也提醒各位考生们跟家长们把这个时间留得更充足一些，对你们的这个考场的心态帮助也会更好一些。也谢谢最新鲜的消息，如果你们在路面上看到了任何讯息，别忘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你高考是哪一年呢？现在你能想起的高考有哪些重要的回忆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或者你觉得哪首歌代表了你的高考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
2: 我是胡彦斌，感谢您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3: 加油加油。我是光良，
4: 祝大家考试顺利。
5: 我是何炅，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心送考接力。
6: 我是张信哲，
7: 我是张靓颖，
8: 我是苏有朋，
9: 我是小美张美琪，
10: 邀请你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1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0: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图，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1: 字要写得漂亮，
0: 人生要自信开场。
1: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0: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0: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你会拥有宇宙，很美好的祝福词。我也把清华大学的祝福词分享给各位哈。直奔赴考场的你，所有的日积月累都为今朝乘风蓄力，所有的深夜苦读都是此刻落笔的底气。愿你手握笔墨，心有山海，不慌不忙，从容作答，落笔皆是所思所想，出分皆如所盼所愿。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我们的机长青春为爱加油特别节目正在陪伴当中。你又觉得让你能够想起高考的歌曲吗？或者是说高考对你来说有哪些

0: 重要的、特别的回忆呢？你也可以来分享给我们，或者说你是哪一年高考的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来告诉我们，听听看我们粉丝想对高考这段回忆说的话。
1: 我是2013年参加高考的。说到高考，印象最深的事情可能就是第二次参加了艺考，以及第二次踏进高考的考场。我相信有一些小伙伴有同样的经历，但是最深的感触就是不想再考一遍了。不过回过头来想想，其实都是很独特，也属于自己的一份可能选择奋斗过的经历吧。高考结束后，其实比我想象当中平淡和平静很多。和当时的同班同学一起，大家吃了个饭，聚餐、唱 K， 唱完之后就跟关系比较好的几个朋友一起在街上压马路。当时谈论的可能是那个暑假接下来要去做什么，要怎么过，大学要去哪里，志愿填在哪里。现在想对18岁的自己说，不要那么焦虑，也不要害怕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只要努力去做的话，该有的都会有的。
0: 还有一种期待是可以有的，就是接下来考完试之后啊，长沙的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了，像长隆的百亩荷花就可以啊，免费赏花、免费拍照、免费游玩。花期呢持续到7月份，并且啊，你还可以在这里闻名赏荷。如果家里有小朋友，也可以带上啊，提着小桶钓龙虾，找一个茶馆泡一壶清茶，发呆一个下午，也特别的适合呢，给孩子穿上一身的汉服，在这里拍美照啊，在荷塘边拍一组夏日大片。如果你想要我们来推荐的话，长沙县的这个长隆街道同汇长隆生态欢乐园那里就有啊，导航可以去。我们群里呢也发了美照，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免费入园的好地方。听到 Eason 陈奕迅的《孤勇者》。

0: 此时此刻进入考场的考生们，谁不是孤勇者呢？手持利剑啊，现在要开始自己的战争了。那现在考场上的情况怎么样呢？考点附近的情况怎么样呢？湖南交通频道马上为您连线到的是此时此刻正在考点长沙县一中的皮婷，我们的记者。Hello， 皮婷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机长新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第一天啊，我是记者皮婷。那么现在我在的考点呢是长沙县一中。这里的考生啊，他就是和有些考点不一样，他是由从学校统一坐车出发，然后再送到这个考点的，所以说很多爸妈啊是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孩子的。但是不管是今天早上还是这会儿中午啊，都有很多父母一大早就守在考点，就是为了在高考的这个重要时刻，大伙儿隔着车子啊看看孩子啊，给孩子加加油。今天天气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热啊，就是考场外的父母大多就是也有白头发，有皱纹，有很多人在外面真的是热的一直在扇扇子，热的那个脸通红，很多汗，眼神都有些疲惫了。但是说，哎，看到孩子的车经过进考场的时候，那眼神都是特别明亮的。我推荐大家今天看一下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啊，今天上午的时候发了一条视频，叫父母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看了你无数眼。哦，真的，今天我们在现场，我们就是有很多家长看了这条视频啊，都特别感慨。很多人说啊，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工作人员都觉得啊，想到了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想当年我那时候高考的时候是考生啊，爸妈也是特意提前一天坐车赶到考点，然后住在考点外面的酒店，然后我们考了两天，父母就陪了我们两天，就是每天开考前的时候，哎，会有父母送你进考场，然后考完之后有爸妈的拥抱，晚上爸妈还会带我去超市啊，吃点好吃的，买零食和我的同学朋友一起分享。就是现在我们想起当年高考的

0: 时候，其实当时考试的心情啊，其实都很模糊了。但是当年父母陪伴我参加高考的这个记忆，到现在都还特别特别清晰，回想起来还特别特别幸福。像上午考完的时候，就是中午啊，就有孩子的爸妈就特别赶到考场，把孩子中午接回去，就中午好好吃顿饭，好好休息一下。下午2点左右就会有孩子啊，就陆续进校门了。刚才有个男生啊，特别特别活泼，跟他爸妈说啊，待会儿我下午考完，你们俩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这个爱心便民服务点等我哦，我们晚上要出去吃顿好的。看来啊，这个小孩应该今天是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刚才跟有位爸爸聊天的时候，他就是说到今年湖南的高考作文题嘛，就是变化。这位爸爸说啊，以前可能很多人会把高考当成人生定音的一锤，但是现在我们知道，高考只是我们人生的一段经历，也是一段新的起点。那么今后高考以后，我们考生们、学子们今后会走向更广阔、更独立的人生。马上就要开始下午的考试了，我们祝考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一切顺利。好的，主持人。
1: 谢谢此时此刻正在长沙县一中考点旁的记者皮婷。如果你开车路过这些考点周边，别忘了哈，咱们即听即走是送考生的家长们。那我们作为普通的驾驶人，就路过这个路段，千万不要鸣笛啊，给孩子们留一个更安静的考试环境，让他们发挥更加的出色。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而关于考试，关于高考，你有哪些回忆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来发送消息告诉我们，你是哪一年高考的？对你来说，考试有哪一些回忆？或者是说，对你来说，高考如果用一首歌，你觉得用哪首歌最合适呢？

在路过考点的时候不鸣笛，这是很多人的共识啊。那你知道吗？有一个夜市，他为了高考已经休市3天，把这个安排已经推下去了呢。这就是扬帆夜市，6号到8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啊，他为高考按下了静音键，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从2011年开始啊，到目前呢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这个夜市呢，6月9号开始恢复营业，也就是说呢，在考试结束之后呢，各位考生啊，各位游客也欢迎你们到扬帆夜市来进行打卡，这3天就别去了哈。继续，我们将听到的是张韶涵的作品，这首歌非常激昂，这首歌也代表了很多人对于高考的祝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篇章》，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我是刘曼。

0: 丹丹说，我咋也是长沙县一中的明年高考，他说我明年一定要去考点周边找湖南交通频道的爱心驿站。对，别忘了哈，在考点周边找到我们的爱心驿站，喝喝水，扇扇风，跟我们聊聊天，一起来分享你这样的高考特别时期作为父母的心情。
1: 别让乌云遮住了天空的蓝，别让命运折翻没桨的船，
0: 别让意外影响了自己高考时的心态啊！因为有很多人在后面托举你。马上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记者志晴，来说说今年高考发生的突发事件。志晴你好。
2: 刘曼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那么就在十多分钟之前啊，志晴在连线当中的时候特别了解到了，有一辆湘 AAB3858 的这一台车上呢是有一位考生，那么考生呢是跑错了考场啊，他的目的地呢是要去望城一中，但是那会儿呢他是到了麓谷，所以呢那么指挥中心啊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湘江新区的交警，那么湘江新区的交警呢也是一路牵引啊送到了望城辖区，那么就在一分半钟之前，望城交警给我们的最新反馈是，目前这一台湘 AAB3858 的小车呢它是经过了赤岗路的雷岗路口，那么可能一说这个路口在哪儿呢大家不清楚，那之前特别告诉大家哈，距离这位考生要去的目的地望城一中大概是相隔三个路口，所以呢此刻距离今天下午啊数学这一门考试还有11分钟的时间，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这位考生啊应该是可以在开考之前赶到考点的，所以这一点呢也请大家放心哈。刚刚呢交警首先是联动了湘江新区的交警进行了现场牵引，另外呢一路也是绿波放行，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您在望城辖区遇到了这一辆湘 AAB3858 的小车，请大家一定要靠边让行，因为目前呢这台车上是有一个考生正在前往望城一中这个考点哈，大概距离10分钟以后咱们的数学考试就要开考了，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考生是应该可以在开考之前哈赶到考点的，就像刘曼刚刚说的，千万不要因为一些意外哈、影响到了大家的这个考试的心情。那此刻呢我们在指挥中心啊通过各个监控也可以看到，各考点周边呢考生基本上都已经是进入考场了，那像师大附中考点潇湘路的桃子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依然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也特别提醒大家哈，明天要去往麓山国际实验这个考点的朋友们请特别留意，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几条道路呢都是一个单行线，所以呢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好嘞，最近的情况志晴也会继续为大家来反馈刷新。
0: 嗯，好的，感谢记者志晴在前方发来的消息啊，松了一口气，赶上了就好啊。现在是2:51，距离数学开考还有9分钟，这位考生能赶上。人生有很多意外，但是还好这个意外身后有很多人为你托举，为你解决后顾之忧，前事不可追，接下来考场上好好的发挥就好了啊。接下来我们的交通频道继续为各位连线到的是其他考点，来关注一下长沙县实验中学考点的情况。马上 FM91.8 交通频道连线到我们的记者敏杰。敏杰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第一场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开考第一天的下午，我现在呢是正在长沙县实验中学为您发挥报道啊。那么其实我从上午就一直在这个考点，一直到这个下午呢，我在这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被浓浓的温情和善意所包裹。怎么说呢？就拿我今天下午观察到的情况来说吧，从不到2点开始就有考生陆续进场，有的考生呢，哎，比较独立，是自己来到考场的。迎接他们的呀，是守护在考点周边的志愿者们递过来的一瓶水，一句昂扬的高考加油。有的考生呢，是跟同学相约，友谊作伴，继续肩并肩一起奔赴考场。那么有两个场景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两个女生啊，分别是从校门这个东西两头过来，老远就挥手打招呼，见面抱一抱，分享了一杯奶茶，在一起步入考场。另一个场景呢也很有意思，当时还可能就是还不到2:10，明明时间还早得很，但是呢两个女生是手牵着手一路小跑，从马路边跑进了校门，一路上洒下的呀真的就是他们。

0: 欢声笑语，让我也觉得特别特别的青春起来。还有一些考生呢，是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到了考场外。有一个家庭啊，甚至连家里的小狗狗都来送考了，主打一个大日子，家庭成员一个都不能少。在步入考场前呢，哎呀，他还会掏出保温杯，让孩子再喝一口水，再步入考场。孩子进入考场后呢，有的家长啊也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互相交流起这几天给孩子们准备饮食的心得。就有一个妈妈说的话呢，是让我挺动容的。她说，孩子进入高三以后呀，学习特别刻苦，体重掉了不少。哎，他怎么加强营养啊？给他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孩子都胖不起来。和同学们相比呢，都显得很是消瘦。所以这个妈妈的愿望也非常的朴素，就是希望孩子高考结束以后好好的休息，恢复一下。还有一些考生呢，哎，是学校组织大巴统一送到考场的，父母可能根本就看不见他们，但是呢，这些父母还是早早的来到了考场，觉得能目送车辆入场也是陪伴孩子的一种方式。就是这种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很让人感动的。当然了，还有一些考生是由老师带队送到考场的，老师们的一声声殷殷嘱托，一句句帮助孩子缓解紧张情绪的宽慰，都非常的暖心。当然了，场外还有我们的特警、交警、城管、街道、社区等各部门单位顶着烈日一起在为考生们护航，为他们营造一个畅通安静的高考环境。最后我想说的是，青春正好，万里可期，希望这些少年们呢，带着铁爱与温暖善意啊，轻装上阵，在考场中落笔生花，圆梦天下。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此时此刻正在长沙县实验中学考点的敏捷我们的记者，同时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刚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次提到的跑错了考点的考生，在交警的绿波以及牵引之下，目前呢已经顺利到达望城一中考点了，现在距离开考还有7分钟，有时间，孩子加油啊，稳住心态，你已经打赢了第一场胜仗。正在陪伴各位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更多关于高考的消息，你可以锁定我们的微信，直接来搜索湖南交通频道，来看到爱心送考，来看到今年高考的各种小细节，包括前面我们的记者讲到的那些令人动容的小瞬间，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抖音号里，你都可以来看到。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7: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1: 群里面还有粉丝在说，哎呀，考试热热闹闹的，采摘也热热闹闹的，考完试之后要不要去采摘一下蓝莓呢？望城茶亭。

更有一个智博蓝莓基地啊，现在已经在初夏的圣果期了。这些圣果有哪一些呢？蓝莓、早熟的杨梅、迷你小西瓜都已经进入了最佳采摘期。园区之内啊，绿植繁茂，果香四溢，干净整洁的采摘区域。如果是闺蜜结伴啊，亲子游玩啊，很适合。采摘完之后呢，你还可以去逛一逛田园市集，选购正宗的农家特产。地方也不远啊，从我们市区出发，自驾4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到达了。短途近郊出游的首选啊，如果你们家宝贝也喜欢吃蓝莓，可以考虑一下。

0: 张韶涵唱歌怎么这么好听啊？杨千嬅也不错，杨千嬅6月20号会在我们长沙开演唱会，你也可以期待一下。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希望家长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考出理想成绩。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特别倡议，高考日我们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我们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我们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谢谢各位跟着 FM 91.8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那么考点的路况怎么样呢？马上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此时此刻正在长沙市一中考点的记者张宁。张宁你好。
4: 哎，刘妈娘大家好。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长沙市一中的考点，具体是在我们金水塘路与银盘路交叉口的这个丁字路口。那么目前这个考点周边的交通呢，金水塘路是已经进行交通管制，那么是 OK 没问题的。那银盘路的话，目前这个东西双向也是都是通行正常的，因为今天本来就是周末，加上这个点的话都是出行也是不是一个高峰期，所以交通都正常的。然后再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一中考点的考生呢，目前都已经全部安全顺利的进入到这个我们的考点里面去了。到目前为止是今天包括上午下午开考之前没有出现那种特殊的紧急的情况，比如说忘带整考证啊，忘带身份证啊，或者是有文具没有拿，或者有眼镜忘记拿了，这些突发意外的情况我们这里是没有的，是 OK 的。
0: 嗯，
4: 没有就是最好的嘛，对不对？
0: 对。
4: 然后也特别提醒大家，再次的提醒大家，明天的考试会跟周一的早高峰的交通相重叠，然后提醒大家一定就是要早一点出来，因为我们长沙一中的考点处在我们市中心的位置，然后银盘路的交通也非常繁忙，那边顺接着这个芙蓉路，那边是一个娘娘口的隧道，特别提醒大家是说早一点出发。

0: 然后您到这个我们的青藏路之后呢，您把孩子放下来，然后让他步行进入考场，然后您就把车停到附近的停车场去，你就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青藏路对面省展览馆是有个大的社会停车场，您也可以如果是从东往西过来的话，也可以把车直接停到停车场里面之后，可以让孩子走地下通道安全的走过来，就直接进入到我们青藏路了。好的，刘曼，
1: 好的，谢谢张宁现在在长沙市一中考点给我们发来的现场消息。有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突发情况就是最好的消息。也希望长沙市一中的考生们能够稳定的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就像我们前面清华大学的祝福词一样啊，希望他们可以在这次考试当中手握笔墨，心有山海，不慌不忙，从容作答，落笔皆是所思所想。初分皆如所盼所愿，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省会长沙西二环右母塘路路段北往南流量比较大，万家丽高架高桥的路段南往北双向车多，黄兴路五一广场北往南是车多的。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情况，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惊吓。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今天是2026高考第一天，为了保障广大考生安全、顺畅、安心赴考，常德、石门县多部门联动发力，青年志愿者全员就位，以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精准高效的交通保障，为全县高考学子筑牢逐梦护航线。记者岳文报道。在本次护考行动中，志愿服务队全力坚守岗位，紧密联动县交通运输局、公安交警大队，组建专属爱心送考队伍，为偏远乡镇考生、行动不便考生提供点对点、一站式免费接送服务，打通考生赶考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石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易涛：
3: 就是因为我们石门县城山区比较多，学子住得比较远，所以我们采用了点对点的方式，是从校门到家门。9号考试结束之后，不管多晚，不管多远，我们的服务队都会去送。我们作为志愿者，我们也体验过他们的行李，像很多他们复习的资料，一箱一箱的都是比较重的，都是有接近百斤，再加上就是路途也比较远，大家都不方便。
1: 为了最大限度保障考生安全顺畅赴考，石门县交通运输局统筹调配运力资源，全方位夯实高考交通保障力量。石门县交通运输局饶峰：
4: 调用了78台车，负责运送这个5中和6中的考生到1中、2中嘛。还组织了出租公司，组织了12台出租车，爱心送考，对班车的这种运输进行一个补充嘛。
1: 继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近日，2026年首届智能医学与脑机接口产教融合创新大会在中南大学举行。会上，芙蓉实验室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湖南在脑机接口领域迈出了产教融合的关键一步。据悉，脑机接口产业已经纳入了湖南省“十五五”规划重点布局。水利部消息，根据预报，6月7号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获悉，受到高空槽通移、中低层切片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明天，省内有一次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全省昼夜温差悬殊达到18度。今天湘西湘南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可达到8到10级。明天湘南、湘东北局地大雨， 后天天气转好，湘南有分散性的小

0: 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知识密集型服务正在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有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当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俄罗斯国防部6号表示，俄防空系统击落了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乌军5号到6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其中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卡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列宁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油库等设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转零号键。
1: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2: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积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1: 字要写得漂亮，
2: 人生要自信开场。
1: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2: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2: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1: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4: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估计这会儿呢，在考场上的考生们应该已经做了好几道选择题了啊，已经是3:11了。今天下午的数学考试呢是3:00到5:00。如果你在这个时段路过一些考点啊，咱们不要鸣笛，保证考点附近的这个分贝度啊，咱们保持一个安静顺畅的应试环境，让他们发挥得更好一些。
1: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2: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1: 字要写得漂亮，
2: 人生要自信开场。
1: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2: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0: 于高考，你最深的记忆是什么呢？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给今年的高考考生呢？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啊。人生当中其实一直有很多考试在陆陆续续在你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之下在进行当中，请记得保持学习才是最了不起的事情。你不断地做出尝试，费尽脑筋地去琢磨，去学习，去破解那个很难的问题的样子，其实特别的迷人。那些嘲笑你打击你的人之所以会说风凉话，是因为他们的自恋太庞大了，都不敢正视自己的无知。如果是他们，可能根本连迈出第一步都做不到。所以保持学习这个过程里面，相信我，你已经在进步了。那些真正成长和改变的瞬间会悄然降临，你要成为的，你未来会变成的那个人一定会接住你，你就是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考完试之后，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很多梦想可以来完成，还有很多的难关要过呢，还有很多好电影我们要去看呢。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0: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火遮眼》。武打童星啊，男性，近些年凭借着网络大电影当中的一个盲人角色再次翻红，名字是两个字，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对，他就是谢苗。近些年凭借《东北警察故事》《目中无人》系列打出了名堂。9岁时，谢苗被王晶选中，与李连杰合作了《新少林五祖》。李连杰演的是一位爸爸，把他扛在了肩上啊，好一对武打父子。现在在《火遮眼》这部电影当中，他变成了一个武力值超高的爸爸，带着杨恩佑出演了一对武打父女。喜欢看武打片的朋友们，你们的硬菜来了。电影《火遮眼》动作风格追求极致实战，摒弃特效，坚持零替身、零绿幕、零快剪，所有打斗都有演员真打真摔。演员阵容更是一口气集齐了5位全球顶级实战高手，5种流派同台开打，堪称实战天花板。中国功夫、实战柔道、极限武术、全接触空手道，还有班卡苏拉。班卡苏拉是什么？电影里面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全部真打，正面交锋，被称为是武术界奥运会。这个影片呢，就是想展现拳拳到骨的暴力美学。电影当中有一场长达18分钟一镜到底警局混战的画面，全程没有剪辑，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啊。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火遮眼》定档6月11日。现在呢，正在进行到数学科目的考试啊，高考正在进行当中。啊，说起考试呢，很多人都会想起接下来讲的这首歌，很有趣、很诙谐的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都选 C》，来自于缝纫机乐队。

0: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
2: 3:26。

0: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没有光的时候，你要成为自己的光。希望送礼物给别人，让别人开心，不如也给自己送一份礼物，让自己开心。因为全世界最关心你的人就是你自己呀！金芒果商城带你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消费满618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啊！而且呢，凡是在618的期间里，你只要进入到金芒果商城啊，每人每天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这个机会啊，不用白不用啊，因为它是只限当天使用的，过期就作废了。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你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金芒果商城的各种精彩了哈。现在特别畅销的呢，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金芒果商城带来的这个精华，实力口碑双在线，到手价329，现在呢还会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算上这个我们618活动的话呢，198享96折，折后意思就是说只需要315元就可以了，价格很给力啊！而且还会赠送礼袋，顺丰直发，可以买来自己用，或者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是可以的哈。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还有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也是很给力的价格，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金芒果商城的618年终特惠，到手呢只需要199，还可以再享96折的优惠啊！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别忘了哈，买完之后还要去抽奖的。你怎么样抽这个奖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抽奖，参与一下，参与一下互动，参与一下惊喜啊！如果你也想加入我的粉丝群，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我的姓名刘曼来加入我的粉丝群，在群里面聊到更多细节，我们一起来提高发商。
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十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0: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是今年高考的数学科目啊，数学科目的考试正在进行当中。别忘了，如果你要经过考点的话，咱们快速通过，不要鸣笛哦。
1: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0: 之前还有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留言说，他们工地为了帮助高考更安静啊，停工4天的时间。而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到了，像扬帆夜市这样的夜市呢，在高考期间也停止了这个营业3天，我们可以在高考结束之后去吃吃玩玩。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

0: 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湖南交通频道 FM91.8， 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为各位放送当中哈。此时此刻正在高考的考场上，正在考的是数学科目。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们家宝贝喜欢看球赛的话呀，你也可以为考试结束之后的他提前来安排一下看比赛的事情。如果你们家宝贝喜欢看球赛，定个闹钟抢个票呗。湘 BA 的半决赛马上就要来了，咱们长沙队的首个主场门票会在今天开售啊。今天什么时间啊？今天傍晚的6点钟开售。如果有兴趣的话，如果你们家宝贝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要买的这个票呢，是根据赛程，6月13号长沙队会回到主场与湘潭队进行第二场对决。这场比赛的门票呢，会在6月7号的傍晚，也就是今天的傍晚的6点钟开票，有兴趣的各位不要错过了哈。1/4决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湘 BA 的株洲、长沙、湘潭、怀化这4支球队挺进了4强，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接下来的更多精彩。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跟考试确实有关系，这也是我们的粉丝们特别想听到的歌曲，希望你们追梦成功。

希望在高考考场当中的各位学子们都能够以赤子之心追梦成功。最近啊，很多考点门口的这一些横幅对联也特别的吸引人注意。你看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门口的上联，百年大计存胸次，下联一马平川走笔端，很有感觉，而且暗合了马年一马当先之意，激励学子奋发前行。你路过了哪个考点呢？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对联呢？你也可以在网上来看一看这些对联，确实是胸中有丘壑啊。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正在为你送上的是机长心中为爱加油特别节目。高考期间也提醒各位啊，我们在考试期间路过考点的时候，千万不要鸣笛，为他们营造一个顺畅的安静的考试环境。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前面我们讲到了，如果你们家宝贝喜欢去度假，喜欢美好风景，喜欢吟诗作画，那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在考试之后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其中也包括新疆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看看芒果旅行家在高考结束之后有哪些选项可以让你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非常安心的选项啊，而且全程还会有摄影师一路陪着你。除了可以往远处走去西藏、新疆、甘青、内蒙等等地方跟着芒果旅行家出行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看到更多精彩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疆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夏天你也可以在省内自驾游一游，高考游一游，郴州就有很多地方能够让你拍出很多美照呀。比如说在郴州有许多像动画片里一样美好的场景，就像仰天湖大草原的口碑啊，每一年夏天我的群里都会有很多粉丝发，慢慢我来拥抱仰天湖大草原的风啦，那里会有满眼的绿意，会有蔚蓝的天空，饱和度拉满，在水边静坐感受草原的风，拥抱仰天湖夏日的风，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像动画片里的场景，而你就是动画片里那个永远可爱的人。

展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最近我们的视频号里面分享的长沙博物馆的新展呀，有很多人说想去泉州了。是的，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先去长沙博物馆来看看这个泉州的免费展览啊。浮船在那里告诉你的是郑和下西洋的更多细节，在船上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是怎么样娱乐，吃什么用什么呢？你可以去这个展览来看一看。除了这个展览之外呢，长沙博物馆还有个 VR 特展已经开出了哈，是重

榜推出的数字文博沉浸式特展，这个展览呢被誉为是中国悬塑艺术博物馆，保存着1978尊精美彩塑。这些彩塑呢原本空间小嘛，所以呢很难近距离欣赏，但是现在通过百亿级高精度数字采集，加上 VR 的大空间技术，1:1还原了大雄宝殿的全貌。带上设备你去感受一下吧，真正实现足不出乡亲临山西古刹。

0: 哎，有件宠粉的事情差点忘记跟你们讲了哈，咱们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有宝贝的各位家长们，我们将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来奔赴洋沙湖洞森西游记。洞呢是动物园的洞，森呢是森林的森，溪呢是溪水的溪，家长们可以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呢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还可以在零下无动力乐园等21个大项目里面一站式畅玩啊！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的双手，抛开焦虑的琐事，坐拥夏天的风，湖畔的露营跟亲子的欢聚时光。我们时间定在了6月13号啊，就在洋沙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想了解具体情况，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刘曼。如果你想找到我，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刘曼我的名字来找到我。希望有更多生活当中的精彩可以一起来分享，也希望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新说法的主持人刘曼，继续送上的是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3年一支名为银河快递的新锐乐队悄然成立，同年9月发行了他们的数字单曲《来吧，占领我的无私》。五位年轻的成员，名字寓意每个人都是宇宙当中孤独的小行星，而音乐就是他们星际间穿梭传递的邮件。音乐人门尼包办了词曲的创作，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而是和梦幻的合成器氛围构筑了一个悬浮在空中的私密空间。这支年轻的乐队成员里不少是工科背景转行，他们用音乐包裹着整个 Z 时代的渴望与勇敢，也把这份邀请函派送给了每个渴望爱与共鸣的已读之人。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路上的情况啊，徐广高速994公里处往南的方向呢，货车疑似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以及部分第三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天下。
7: 今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今年全省共有46.96万考生奔赴高考考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近60000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开展。此外，全省各地各部门纷纷推出系列便民举措，为考生安心应考提供全方位保障。出行方面，全省交警采取一校一策的方案，在各个考点重点路段值守疏导，并对可能出现的早高峰拥堵、暴雨积水等情况提前准备了应急预案。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陶山
8: 提前会安排警力进行联动的值守，如果是考生朋友遇到了相关的紧急的一些突发的情况，能够及时的打我们就是112的求助电话呀，我们会有一些护送的力量。
7: 另外，近期公安部门为考生开通了身份证件的办证绿色通道，在6月20号之前，全省中高考考生身份证补办换领业务都可以享受3个工作日快速出证的加急服务。同时，相关部门还将在各考点设立身份核验应急通道。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谢新娟：
9: 如果有个别考生遇到了忘带或遗失身份证的情况，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对考生先进行身份信息核验，如果信息核验成功，可先进入教室进行考试，之后再办理居民身份证。
7: 为营造更加安静的备考环境，城管部门近期也在持续的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在江永一中考点周边，城管执法人员就深入在建工地、沿街商铺等夜间噪音高发区域开展全天候巡查，重点劝阻喇叭促销、违规施工等行为。江永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中队何宪欢：
10: 我们要求考点周边100米范围内禁止迎接叫卖及高音量广场舞等活动，200米范围内进驻施工单位一律停止施工。
7: 另外，岳阳临湘、益阳桃江也对考点周边居民小区、商业街、在建工地项目等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域巡查，重点管控，从严管控各类噪音扰民的问题，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环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传出消息，由许慧卓教授团队牵头开展的侵入式脑机接口视觉重建

0: 临床试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失明多年的受试者在术后恢复良好，已经初步实现了视觉功能重建。据了解，该项临床试验属于全国首例，在未来数年内，这款凝聚中国制造成果的脑机接口产品有望完成注册评审，真正成为广大盲人患者可及的光明选择。近日，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对外公布首批100个打卡点名单。我省四地入选，分别是湘西州凤凰县、怀化市前阳古城、张家界市72骑楼景区、郴州市蟒山国家森林公园。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正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凝聚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覆盖范围，并且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近日，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严林平介绍，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实效力司法解释，为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法典做好准备。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毒，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当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首场比赛为本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6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8: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9: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0: 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1: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大家好，我是大嘴，接下来继续陪伴各位的行程。今天是这个高考的第一天哈，无数的学子在考场当中书写自己人生新的篇章，我们也祝愿他们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孩子们在考场当中考试，家长其实也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想要帮助孩子能够更好的做出发挥。其实在考试的之前啊，我看到的消息，昨天晚上北京有一个家长就给孩子花了6个小时时间，给孩子做了一盘创意菜。什么创意菜呢？就是把这个胡萝卜还有香肠等等这些食材刻成985211的这样的形状，送上这个美好的祝福哈。看到这个之后呢，就有人说了，说当年一根香肠两个鸡蛋的这个升级版终于来了，这盘菜这个含金量实在太高了。

0: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1: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0: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

0: 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1: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0: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1: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0: 6月13号，羊沙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0: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欢迎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在最近这几天的这个高考期间哈，有两位民警在广东湛江市第一中学考点为考生来护航，为他们来加油啊！这两位这个民警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呢？因为他们的警号很特别，一位警号是211985，另外一位这个警号呢是211211，不知道是这个巧合了啊，还是特别的用心。这两位民警在现场，也是算是用这样的方式啊，祝福考生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吧。

其实陪着考生到考场去参加考试的，不仅是那些焦急父母啊，可能还有比如说这个学长学姐啊、学弟学妹，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好朋友啊。在山东省实验中学考场之外，今天呢有一位这个手捧鲜花的女生小刘，她呢就是在等正在参加考试的姐姐。小刘说呢，临近高考啊，能看得出自己姐姐这个备考的状态还是很紧张的，在家里呢又怕他们担心，还是会表现出松弛的一面，所以呢在这个高考第一天，小刘呢就准备了鲜花来送姐姐来考试，并且和姐姐约定好了啊，等这个期末考试之后就会一起去看自己喜欢的这个明星的演唱会，用这样的方式也算是特别的给姐姐来解解压啊，同时加油啊。

0: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跟各位分享一个我的自己的感受哈，我原来以为可能只是到了这个秋冬季节，自己需要格外的注意护肤的问题啊，因为确实作为一个男士来讲也不大在意这个事情，因为但是到了秋冬季节你不考虑的话呢，脸上确实挺难受的，紧绷是吧，有这种感觉。但是呢，其实没想到到了夏天了，问题也挺多的。比如说啊，这个全天满面油光的一个状态啊，就好像自带反光板一样，其实这个也是挺难受的哈。问了同事之后，他们其实说夏天的这种护肤的难题呀，其实可以试一下金芒果商城的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福利到手价是329，那么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算上618活动呢，满198元享9.6折，折后只需要315块钱，这可以蚂蚁链溯源，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非常的合适。这个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呢涂面霜不加粉，那油皮用它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另外除了这个之外，还给您带来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是胶原守护神，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上这个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之后啊，可以说是轻盈不黏腻，非常好。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的市场价是599，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只要199，另外能够再享受96折的优惠。新老版本随机来发货，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啊，可以放心来使用。刚才我们提到了618的活动啊，这个确实活动比较丰富。比如说，首先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就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直接享88折。另外还有这个幸运大转盘的活动。只要您进入商城，每人每天免费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想要找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非常简单，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
5: Hello，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侯。

0: 语。我在2002年参加的高考，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戏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高考就像一场大戏，主角是你们自己，去加油吧，用你们的底气在考场上唱一出拿手好戏。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火遮眼》。武打童星啊，男性，近些年凭借着网络大电影当中的一个盲人角色再次翻红，名字是两个字，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对，他就是谢苗，近些年凭借东北警察故事目中无人系列打出了名堂。9岁时，谢苗被王晶选中，与李连杰合作了新少林五组，李连杰演的是一位爸爸，把他扛在了肩上啊，好一对武打父子。现在在《火遮眼》这部电影当中，他变成了一个武力值超高的爸爸，带着杨恩佑出演了一对武打父女。喜欢看武打片的朋友们，你们的硬菜来了。电影《火遮眼》动作风格追求极致实战，摒弃特效，坚持零替身、零绿幕、零快剪，所有打斗都有演员真打真摔，演员阵容更是一口气集齐了5位全球顶级实战高手，5种流派同台开打，堪称实战天花板。中国功夫、实战柔道、极限武术、全接触空手道，还有班卡苏拉。班卡苏拉是什么？电影里面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全部真打，正面交锋，被称为是武术界奥运会。这个影片呢，就是想展现拳拳到骨的暴力美学。电影当中有一场长达18分钟、一镜到底、警局混战的画面，全程没有剪辑，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啊。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火遮眼》定档6月11日。

0: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欢迎您一起来收听，我是大嘴，继续来陪伴各位哈。确实好多家长都在考场外陪着孩子们来面对这个考试哈。今天呢，在合肥市第八中学考场的这个之外，有一个王女士在等着孩子，她把这个祝福都藏在细节里了，亲手做了一个向日葵头饰，寓意一举夺魁。另外还做了一个这个小马驹的手机挂件，寓意是马到成功。王女士说啊，之前呢自己做了一个一米高的大向日葵啊，还有灯饰闪闪发光的，计划到考场考点之外来送考，但是儿子坚决反对，说觉得太张扬了，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向日葵的小头饰啊，今天特意戴上了，也是充满了对于孩子的一份祝福吧。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快乐一号。

0: 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1: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0: 字要写得漂亮，
1: 人生要自信开场。
0: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1: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0: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哈，那么下午也是进行了这个高考的考试。在现场考场外的情况怎么样了？接下来时间马上来连线正在长郡中学外的我们的记者赵宇，了解一下。赵宇你好。
3: 主持人好，妹妹大家下午好。的确啊，今天的考试首先在我这边长郡中学的考点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顺利啊。这个顺利不仅仅是这个送考的过程顺利。我感觉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今天一直说有雨，但是这个雨我感觉我们这儿一直没下下来，而且下午是越来越凉快，这个确实是对各位考生的发挥来说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对今天是对外边守候的这些家长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这个时候还有点凉风，我感觉比上午更加舒服了。要说一下今天的整体来说，长郡中学表现还非常不错的，而我们的这个爱心加油站门口也是有很多的家长来停留，我们也是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啊，比如说咱们的水、咱们的扇子，咱们准备的那些帽子，那些清凉物资都是派上了很大的用场。而且我们的爱心加油站呢也会持续在高考几天为大家提供服务。还是要说一下这个今年的一些给我的一些感受吧。我感觉今年的在长郡考点的这些个考生啊，今年来的特别的早。直观的感受，像今年的长郡中学早上的时候入考的时间就非常的早，在8:40以前基本上所有的考生就已经是入场了，而我今天下午在1:35左右啊，下午3:00开考嘛，1:35左右我是路过到了雅礼中学的门口，我也是在那儿看了一眼，雅礼中学在1:35的时候就已经有考生入场了，就已经在排队等候入场啊，而且还不止一个两个，而且是很多考生，而我到了长郡这边的时候发现在下午2:30左右的时候基本上考生都已经进去了啊，已经确保能够安全平安的到达考场，看来今年大家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不仅仅是考场的复考人员，包括家长也好，包括学校的老师也好，今年的准备是非常的充分，而长郡中学今天也是平平安安，没有发生任何一个突发事件，这对考生来说，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还是要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我刚也是看了一下天气，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明天早上啊，应该说是明天早上可能会遇到这个下雨天啊，雨可能还不会特别的小那种感觉，因此在这儿也是提醒各位家长也好，送考的爱心人士也好，明天早间还要早一点出门，早一点比较好，放心一点，而且明天还会有早高峰啊，明天是要上班的第一天，所以呢这个时间段在考试的时间方面大家可能还是要更精准的把握一些，尤其在路上遇到一些突发状况随时和我们来取得联系，交通频道也能够第一时间帮助到大家。当然一切的一切都是能够希望今年的考生能够顺顺利利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啊，应该说以梦为马，勇往直前。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2: 好嘞，感谢赵宇。再有几分钟的时间哈，今天下午这个数学考试的中考的时间就要到了，考试就要结束了哈，也希望考生们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湖南交通频道也将随时为您来关注今年这个高考的一些的情况哈。当然也要告诉所有的朋友，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呢马上也是如约而至啊！您放下忙碌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的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会免费的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儿呢奔赴洋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

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们在原生的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林下无动力乐园等21项的项目一站式的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和亲子欢聚时光，在6月13号，扬沙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全。

0: 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这时候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滩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6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那么现在呢，已经是这个高考数学考试散考的这个时间了哈。目前城区的状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我们的记者志勤了解一下。志勤你好。
9: 各位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呢，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啊，我们可以看到各考点周边呢，红色的颜色是非常多的。首先是有很多的志愿者穿着红色的衣服，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各考点周边的校门口呢，都是有红色的水马围挡。虽然呢，第二门考试数学已经是刚刚结束了，但是呢，考生还没有从考场里面走出来。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来提醒大家关注一下长沙城区的整体路况哈。长沙城区整体而言呢，通行情况还算是不错，有几个点呢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第一呢，就是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比较大；南二环线的菊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多；万嘉利高架的朝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500米左右的一个排队；还有长沙大道，长沙大道是在沙湾路口由西往东的出城方向车辆呢是比较多的。那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各考点周边，也就是校门口，家长非常的多。那很多的家长呢，也是在红色的水马外围啊，可以说是翘首期盼。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考点周边呢，可以说人比车是要更多一些。为什么呢？考点中心的路段呢，目前也是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也请大家要多多的留意，多多的配合。另外还有一点呢，之前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天是高考，加上周一早高峰，加上下雨，加上降温哈，真的是各种 buff 加满。所以呢，我们请各位送考家长一定要提前出发。那其他的车辆呢，也拜请各位能不能少开一天车，请大家爱心让行。那此刻呢，志勤在交警大楼哈，21楼，我们可以感受到目前也是明显的降温了。今天上午包括今天下午2-3点的时候，温度还比较高，这会儿呢太阳公公已经完全下山了，而且此刻呢我们可以感受到风是比较大的，而且户外的温度呢也是明显的下降了。那明天呢确实也是降温，而且明天呢早高峰下雨的这个概率啊是非常高的，周一早高峰，所以请大家一定送考车辆，送考家长，咱们一定要提早至少40-50分钟出发，因为今天是周日，所以呢基本上是没有早高峰的，但是明天呢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大足提前量。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8: 好的，感谢志勤。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8: 今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全国有1290万考生奔赴考场，多地出台措施，静音降噪，启动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教育

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今天早上在长沙周南梅溪湖中学考点，一名考生不慎走错了考场，紧急向执勤交警求助。湘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熊伟第一时间调度现场铁骑警力，火速的护送考生赶往了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考点，争分夺秒为考生赶考保驾护航。今天一大早，长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心大队就在明德中学考点提前到岗，提前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无关车辆通行。民警护考，送考生安全进入考点，为送考家长指引绕行路线。天心交警启用了无人机高空喊话，通过空中广播实时提醒周边车辆绕行禁鸣喇叭，引导送考家长有序停车，考生安全入场。科技助力精准管控，全力为高考静音护航。民警也提醒，6月7号到9号，每天的7点到12点、13点30到18点，也就是考前的1小时到考后的半小时，书香路的青山路口至新韶路口路段实行临时性的交通管制，禁止除高考通行证以外的车辆驶入，禁止车辆在明德中学门前通道内停放。新韶路新窑路口至书院路口路段允许送考车辆停放到南北两侧的道路上，书香路新韶路口以北路段允许送考车辆平行路沿停停放东西两侧的道路上。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预报，6月7号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呢，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四川渠江、重庆嘉陵江、贵州的乌江和沅江上游及柳江上游都柳江、湖南沅江滋水及湘江上游、广西北盘江及柳江桂江、广东北江及沿江沿海诸河将会出现涨水的过程。其中呢，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今天水利部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发出通知，对强降雨防御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特别要求突出抓好高考考点及周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防洪安全。向吉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青海等十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出一省一单，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今天10点，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针对性地落实各项防御措施。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了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提醒，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的留在安全地带，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据央行的数据，中国5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大约是2331.52吨，环比增加32万盎司，约9.95吨。4月末为7464万盎司，约2321.56吨，
为连续第

0: 19个月增持黄金。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6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多位北约官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援助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于乌克兰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且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
11: 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3: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14: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3: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下午的这个考试呢，已经是结束了，考场之外的情况怎么样了？马上来连线我们的记者张宁，了解一下。张宁，你好。
15: 哎，各位你好，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长沙市一中的考点的外面。我现在正好是在我们的围墙外面啊。现在的考试是已经结束了，我们的考生们呢，大家可以不知道能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啊。我是隔着围墙可以听到他们应该在说话，在讨论，给大家听一下。他们是已经从考场里面出来了，但是还在学校里面，还没有出这个考点。那么在这个清水塘路上面呢，现在是两边站满了我们迎接他们第一天考试出来的家长们，然后我们第一天的这个考试的征程就已经结束了，然后家长们就都在等着他们凯旋归来。那么今天在我们的一中考点外面呢也非常好玩啊，就是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的有4大才子给他们送考。那么今天这个上考的时间段呢，又来了唐僧师徒的一个团队，也是我们世界之窗的一个团队啊，来给考生们这个家长们加油。他们是在12号会搞一个给高三考生免费游园的一个活动，然后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考生的一些目光啊，然后一些家长的跟他们合影留念啊。然后如果你想去的话，是如果你要扫码报名是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的。另外呢，马上啊，现在已经我们的志愿者已经开始提示了，学生马上要出来了，是号召我们的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退到那个马路两边。那么建设塘路呢，目前是已经进行了这个交通管制，一直到我这个北边的这个银盘路口， 明盘路口那地方呢，我看到目前是

0: 有很多车辆啊，是在这里排队的等着我们学生出来。其实也特别提醒大家，不要把车停在那个路口的那里，大家可以选择附近的社会停车场来进行停车。包括明天早上呢，特别提醒大家，是会跟周一的早高峰一个叠加，和天气可能也会不太好。现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呢，这里是已经刮起了风，有这个下雨的一个趋势了，所以特别提醒大家，明天复考的时候一定早一点出发，提前规划好路线，注意避开这个拥堵，也是祝大家，祝我们的所有的学子们考试顺利。好的，各位，
1: 好，谢谢张宁，从考场外发回的这个消息哈。当然也是提醒各位，确实我们的记者也不断的在提醒，就是明天早上可能因为天气的关系啊，或者是因为这个早高峰的关系，再叠加我们这个送考，那么路上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复杂，尤其是家长要是送考生奔赴考场的话，需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很多很多来出发，因为今天可能是一个周末的日子，也许路上的情况还好，但是到了明天，尤其明天早上的时候，这个情况会比较复杂，一定要提前赶到考场。

0: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1: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0: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重

0: 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1: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0: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1: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0: 6月13号，羊沙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7: 高考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再过一段时间这个中考也要来了哈。所以最近在网上有一个名叫状元汤的这个药膳悄然走红了。这些药膳一般是用这个鸡肉啊或者排骨啊搭配一些黑豆、核桃、桂圆，或者是这个去心莲子、百合、桂圆肉、天麻、玉竹等等非常多的这个食材一起来炖的这个汤。喝这个状元汤号称能够提神醒脑、改善记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但是呢，有专门的提醒给到各位，就是专业的医生说了，这些状元汤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中医配伍的思路，但是最多起到一些帮助调理身体状态的作用，很难实现短期的抑制提分的这样的奇效。不同配方的适配不同的体质，如果说家长盲目选择，可能会打破孩子身体的平衡，反而是越补越伤身。所以其实在这个饮食方面哈，家长确实需要多来注意一下。那么关于饮食的话题我们待会儿再来说。接下来时间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赵宇，他在长训中学之外，看看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了。赵宇你好。
8: 不是啊。
7: 赵宇，看看这个散考之后啊，您那边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吗？
8: 数学的考试是刚刚的结束了。目前来说啊，考生是在5:15左右啊，是已经是全部都走出了考场。现在正好是一个散考的一个最高峰啊，和上午的语文考试一样，开门以后啊，有一群男生啊，散发着青春洋溢的热情，直接是冲出了考场啊。我感觉大家这个，从这个脸上的这个笑容来说，我觉得今天下午数学应该不会很难，大家应该考得还行。而且所有的考生出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有说有笑，在自己家人的陪伴中啊，慢慢的是走出了考场。我觉得应该感觉今天他们的整体的考的状态应该是不错的。可以说一下，现在整个长郡中学周边那是非常的热闹了，所有的考生现在都已经是走出了考场以后啊，送考的车辆还有这个过路的车辆可能都会在这段路要进行一个通过。所以呢，整个长郡中学尤其是从城南路，从人民路口这边，也就是从天心阁这一段一直到江边啊，到这个湘江路口这一段的东西双向，尤其是东

0: 往西方向可能会更加具体一些，双向的流量都会很大。学校门口这些人行道的话，也是有劝导员和交警在进行一个管控，也要确保考生顺利的，比如说要过马路啊，这个来回的通过。这个的话呢，需要社会车辆尽可能的来，多多提前绕行一下，在这个时间段要避开一下。整个城南路、西湖路的东西双向，从天心阁这边一直到湘江路口这一段的东西双向，包括书院路这边过来的车啊，尽量的先不要来转弯。您可以在路边稍微的停靠一下。预计这个散考的这个高峰呢，大概持续到15到20分钟啊。今天下午的话，应该15到20分钟就能够有明显的缓解，稍安勿躁。稍微等一会儿就可以了，还是要说一下的，给明天的送考的朋友还是要提一句醒。看这个样子，因为今天下午的话，这个时间段，应该天气逐渐的向这个转阴了，而且也起风了，有下雨的这个趋势了，所以呢，明天还是要提前准备一下，提前规划一下线路，包括时间都要稍微的往前走一走。另外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提醒的话呢，明天的温度也会降下来，比较凉爽，甚至可能我看了一下，好像天气预报给的只有18、9度左右，这个已经可以来加一件外套了啊。对考生来说，加一件外套，确保考生一切顺利。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好嘞，感谢赵宇给我们发回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情况哈。确实啊，明天需要家长帮孩子想的问题也是蛮多的啊，做好后勤保障，这是家长的任务。

0: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1: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0: 字要写得漂亮，
1: 人生要自信开场。
0: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1: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

0: 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0: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

0: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接下来时间给各位介绍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新芒果商城啊，618的一个专属的优惠活动。确实在这个期间哈，福利一下给拉满了。给您举例子啊，现在单笔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可以享9.2折，消费满618直接享受一个8.8折，买的越多越划算啊！这个是一直到6月21号之前都有这么一个618活动。另外，凡是在这个期间，只要您进入商城，每人每天可以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另外，每支付完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这个机会啊。那么这个奖品也非常多啊，包括了一些折扣券，比如说8折、7.5折、7折、6.5折、6折等等。所以说您想购买什么东西之前可以先进入商城，先点一下我们这个幸运大转盘，没准就获得了一个额外的得到的幸运福利啊，这个更高的折扣券，用这个折扣券再来进行购物，这个更加的划算了啊。那么再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在金芒果商城啊正在热售的商品，首先是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个也之前跟您介绍过了，它不管是这个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得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抹面霜不卡粉，油皮用它清爽无负担，而且现在这款产品年终福利到手价是329，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算上618的活动，满198享9.6折，折后只需要315了。另外，除了这个小棕瓶精华，还有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您可以来看一下。智颜面霜这是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啊，不只是停留在皮肤表面来补水，更是把这个营养给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了深层滋润加上抗老修护的这样的功能。那么这个智颜面霜啊，是75毫升一瓶的，市场价是599，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只要199。而且还能够再享受96折的这个优惠啊，96折优惠，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现在赶紧来下手啊，在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找不到商城怎么办呢？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啊，您现在回复金芒果这3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商城了。记得在购物之前可以先点一下幸运大转盘来参与抽奖，没准就有更高折扣券送给您。
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0: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欢迎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那么这会儿了，路上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一下志勤，给我们介绍一下。志勤你好。
4: Hello， 各位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继续来问候各位哈。目前呢，志勤依然是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虽然呢，距离咱们的数学考试啊已经结束有34分钟的时间了，但是呢，我们此刻依然可以感受到散场的高峰呢还是在进行当中。目前我们可以通过监控看到考生呢在有序的离开考场。刚刚啊，指挥中心呢也是在调度各路面民警，说要等考点核心区的行人完全撤离之后才能。

0: 够放开考点周边的一个交通管制的措施，所以在这里呢也请大家特别留意。那当您此刻经过各考点周边的话，可能管制依然是在进行当中，请大家呢再耐心等候一下啊。那么今天呢两门考试已经是结束了，在这里呢志勤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上午呢长沙交警一共是受到了四起求助哈，那么其中是有两个忘记了带证件，另外呢有一位考生是走错了考场，还有一位考生呢是眼镜落在了车上。那在今天下午呢一共是收到了三起求助信息，有两个呢也是走错了考场，另外有一位是忘了携带证件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一次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咱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所要随身携带的必备的一个证件，另外呢也请大家再次确认我想要去到的目的地是哪里。如果是自己的家长来送考的话，可能走错考场的这种概率呢并不高，但是呢有一些考生啊他是属于通过网约车来打车，所以的话呢可能就会存在输入目的地输入错了，所以就导致哈跑错了考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温馨的提醒一下各位出租车司机还有我们的网约车司机啊，如果遇到考生在临近要开考的时候来打车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多和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再一次确认一下。那么此刻呢我们长沙城区的最新的路面情况也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在呢我们看到过河通道哈，南边的湘福路大桥和侯子石大桥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二环线呢我们看到的是西二环线岳麓大道路段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南二环线呢是浦原到菊园这一段的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的缓慢，还有东二环线远大高跨的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比较的多。当然还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芙蓉路的情况，目前呢我们看到芙蓉路的松桂园路段啊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十字岭的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那河西的朋友大家注意了，目前呢在潇湘路的桃子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的缓慢。当然再一次提醒各位哈，明天呢是周一早高峰，遇上高考，遇上下雨，遇上降温，所以各位送考家长咱们一定一定要提前出发。那其他车辆呢拜请大家少开一天车，爱心让行。好的，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好，感谢志勤。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8: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路比生花，圆梦今朝。
1: 今天第一天的高考的考试已经结束了，明天呢迎接考生们呢是物理、历史和外语的考试，另外呢会遇到周一的早高峰，我们也提醒考生们提前出门，也特别的倡议哈，高考日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爱心让行，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感谢各位哈，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福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福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中。

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九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0: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到了这个考生哈，考前的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确实家长都希望能，哎呀，给孩子做点好吃的，或者是有营养的这样东西。但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网络上正在流行的一个叫做什么状元汤的这个药膳嘛，哈的专家说了，医生的说法就是这个其实是不大合适的，不能够打乱孩子身体的平衡，要不然的话反而可能是。

越补越伤身。其实在这个饮食方面啊，调理的关键不在补，而是什么呢？就是稳住肠胃，规避饮食的风险。在考试期间，这个饮食应该遵循以下这么几个原则。首先就是不吃新奇的食材，考前不要去尝试没吃过的什么药膳呢、零食啊之类的，避免陌生的食物引起过敏、拉肚子等等这样的情况，这就影响考试了。另外要注意均衡搭配，少吃一些油炸的、高糖的、肥腻的这样的食物，主食、优质的蛋白、时令的水果、蔬菜等等，这些要均衡的搭配一下。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不要刻意的加餐，不暴饮暴食，不要刻意加餐，晚餐少吃一点，防积食导致睡眠不好的情况发生。另外也要尽量的避免吃一些生冷的、辛辣的这样的东西。还有一点可能很多人会忽略掉，就是要少喝一些功能饮料，少喝功能性的饮料，滋补的茶饮等等，避免神经过于亢奋、作息紊乱这样的情况发生，避免因为这些来影响我们的考试。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理。

0: 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仪仗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2: 2020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禁营行动，集中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5: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恋爱谈不明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刚才我们说到了高考期间吃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有专家建议了，高考之前不要盲目进补，另外还有很多额外需要注意的事情。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哪些水果是不能吃的呢？有一样您可能不大知道，专家建议呢，就是高考之前呢不建议吃榴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榴莲呢，它营养密度比较高，也是典型的这个热量炸弹。过量的食用榴莲呢，短时间之内大量的碳水进入体内，会造成血糖快速上升。那么为了平衡血糖，身体会大量的分泌胰岛素，紧接着呢血糖开始快速的下降，这种过山车式的血糖的波动很有可能会造成头昏、眼皮沉重、专注力涣散、思路卡顿、大脑反应速度变慢，影响考生的一个应考的状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专家说啊，不要在考试之前吃榴莲的这么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受到考前紧张情绪影响，部分的考生胃肠蠕动效率也下降了，所以这时候大量的吃榴莲会加重消化系统的负担，高糖高脂的饮食还会刺激胰岛素和胃肠激素的分泌，影响咱们大脑，诱发困倦感和疲劳感，这也就是说大家经常说的说这个泛气攻心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专家的话咱得听啊，这两天别吃榴莲。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咱们希望家长和考生都能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轻松来面对这个考试，考出理想的成绩。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特别倡议，高考日呢，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呢，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感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荡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尽享。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7: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8: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9: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0: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11: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10: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12: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0: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3: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曾经参加高考的一位大家很熟悉的一位这个算是明星吧，易烊千玺啊，易烊千玺。2018年的时候呢，易烊千玺是以文化课473分、专业课94.85分的成绩，被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录取了。他其中这个专业课的成绩位列全国第一，文化课的成绩高出了当年湖南省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线132分。但是这个考试之前呢，在高考之前，易烊千玺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要这个影视拍摄呀、综艺录制啊等等。那么在冲刺备考阶段，他曾经进行2个月的集中学习，其中数学的成绩就是在这个2个月的时间之内增长的尤其明显。考前19天的一次模拟考试当中，他只取得了40分左右。那么经过系统性的复习和针对性的训练之后，高考数学成绩他提升到了100分，这一下提升了60分的时间。所以其实这也是想跟我们的孩子们说一下，万事皆有可能啊，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当然前提是自己也经过真正的这个努力，努力付出总有回报。

刚才我们说了易烊千玺这个在高考之前一下把自己数学提升这个成绩提升了60分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数学啊，数学这个事情呢，有专门的科研人员研究过，说要想学好数学，天赋需不需要？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天赋只占20%，那么剩下的80%仍然需要后天的努力和持续的学习来获得。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方法、练习和坚持才是学好数学的一个关键。另外，数学训练对于大脑发育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停止学习数学的青少年，大脑当中与可塑性相关的一种化学物质会减少。这个区域正是负责推理、问题解决、记忆和学习等等重要认知的这样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因为什么，学习数学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有没有发现过一个情况，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反应啊，就是每次遇到考试的时候，就特别想去厕所，一到考试就想去上厕所，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一个肠道反应，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考场的一个状态嘛。什么原因呢？就是肠道和大脑其实之间存在一个紧密连接的，叫做肠脑轴。肠道的菌群状态和功能会通过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直接会影响大脑情绪的调节和专注力以及睡眠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一紧张就容易拉肚子，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心情也会跟着烦躁的一个原因。其实如果说有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家长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子哈。饮食调理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要做到定时定量的规律进餐，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饮食应该是清淡为主，特别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了，不要在这段时间过度的去进补。相信网上的一些什么，尤其像我们举例子那种什么状元汤啊等等之类的，咱们就按照平时习惯吃的这些东西就好了，不要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就是没吃过的，之前没吃过的这样的东西，避免一些口味比较重的。另外像烧烤啊、油炸的、生冷的食物，这时候都。

0: 市开启，全场网络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3: 2026 A 型松考，全省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松考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松考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出逢咬星，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十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2: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4: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2: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4: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2: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4: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2: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7: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8: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火遮眼》。武打童星啊，男性，近些年凭借着网络大电影当中的一个盲人角色再次翻红，名字是2个字。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对，他就是谢苗，近些年凭借《东北警察故事》《目中无人》系列打出了名堂。9岁时，谢苗被王晶选中，与李连杰合作了《新少林五祖》。李连杰演的是一位爸爸，把他扛在了肩上啊，好一对武打父子。现在在《火遮眼》这部电影当中，他变成了一个武力值超高的爸爸，带着杨恩佑出演了一对武打妇女。喜欢看武打片的朋友们，你们的硬菜来了。电影《火遮眼》动作风格追求极致实战，摒弃特效，坚持零替身、零绿幕、零快剪，所有打斗都有演员真打真摔，演员阵容更是一口气集齐了5位全球顶级实战高手，5种流派同台开打，堪称实战天花板。中国功夫、实战柔道、极限武术、全接触空手道，还有班卡苏拉。班卡苏拉是什么？电影里面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全部真打，正面交锋，被称为是武术界奥运会。这个影片呢，就是想展现拳拳到骨的暴力美学。电影当中有一场长达18分钟、一镜到底警局混战的画面，全程没有剪辑，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啊！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火遮眼》定档6月11日。

孩子参加高考，那当家长的免不了都会叮嘱几句啊。但是呢，这方面的专家，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心的方面的专家说呢，要想减轻孩子考前的焦虑，家长呢要学会用平常心来看待考试啊，最好不要突然的过度关心和关爱，这样呢只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就是在考前哈，关心可以，但是你要注意适度，不要突然过度的关心和关爱了，孩子可能反倒不适应了啊。

0: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4: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这个月啊，确实需要我们关注的事情特别多啊，高考、中考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月还有3个数字，很多人也非常的熟悉，就是618。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21号啊，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直接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这是直接给您带来的618的优惠活动。另外现在还有这个幸运大转盘啊，就是您在登录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之后，可以每人每天获得一次这个免费的抽奖的机会，抽奖的这个奖品啊，包括多种折扣券，你像8折的、7.5折的、7折的、6.5折的、6折的等等。也就是说，您在买东西之前进入商城，先来玩一下这个幸运大转盘，看看能不能抽到这些折扣券。那么您在购物的时候就可以想到更多的这样的折扣了。同时您在真正购物付完一笔订单之后呢，也可以获得一次额外的抽奖的机会。当然这个抽奖机会仅限当天使用啊，过期就作废了。有了这样的优惠券，您可就可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挑选一些我们的618的这样的商品了。你像这个雅诗兰黛的系列产品，比如说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个是很多有皮肤问题的爱美的女士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了啊。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适用，干皮可以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加粉，那么油皮用它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那么关键是这一款产品啊，它现在是在商城618年终福利，到手只要329，另外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那么算上618的活动，满减198享9.6折，折后只要315元，非常的划算。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另外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现在也有活动啊！这个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只要199，再能再享96折的优惠。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来选购。找不到商城，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现在回复金芒果三个字过来，回复金芒果，点击链接就可以跳转到商城当中了。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0: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8: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妇幼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1: 高考第一天的考试呢，已经结束了。明天迎接考生们的是物理、历史和外语的考试。是会的遇到这个周一的早高峰，所以我们也提醒考生们提早出门，也特别倡议大家高考日尽量的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爱心让行。开车经过考点周边呢，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激荡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浮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九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2: 周末想找个清凉又清静的地方，
3: 郴州桂东，湖南海拔最高县城，夏天盖棉被，
2: 自驾桂东万阳山相思草原，在23度的风车下骑马，观云海日出，徒步高山草甸，
3: 打卡桂东龙溪瀑布，落差大，水气足，天然氧吧，享清凉。
2: 住进桂东康养民宿，100多一天，一日三餐全给你包了。
3: 桂东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立桥，
4: 住精品民宿，品生态珍馐，探红色圣地，览富氧胜景，来世界长寿乡过23度的清凉夏天。
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乡四水相约湖南。

0: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1: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0: 字要写得漂亮，
1: 人生要自信开场。
0: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1: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0: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这会儿我们收到来自黄花国际机场的消息啊，现在呢黄花机场出租车比较多，所以请在机场附近的出租车暂时先不要来机场这边排队了，不然也会耽误您的时间啊。
3: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up.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睡觉的这些事儿吧，因为考生啊，考试之前睡一个好觉，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啊。一般来说，有一些考生可能会想着第二天要参加考试了，那么这个晚上早点睡吧。啊，不少人会在考试之前，提前个这个一到两个小时来睡觉啊。考试头一天晚上一到两个小时提前来睡觉，但这种做法其实会打乱生物钟，考前不能追求某一晚睡得格外多，而是应该让身体保持熟悉的稳定的规律的一个作息的节奏，这样其实更有助于维持注意力和巩固我们的记忆力。关于睡觉这个事情，尤其考生睡觉这个事情，咱们稍后继续来说。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5: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6: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8: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欢迎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大嘴。刚才我们说到了考生考试之前啊，这个睡觉的一些问题，可能有些孩子啊中午午休的时候要小睡一下，哎，这个不错啊，其实这个时间要把控一下，20到30分钟就够了。如果需要调整作息呢，只需要比往常提前个20到30分钟，来上床睡觉就行了。睡前呢，不要钻研高难度的习题了，也不聊什么分数啊、排名啊、志愿等等这些容易诱发焦虑的这样的话题，这样呢可能会让我们睡得更好一些。

刚才我们说到考生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睡眠的一些问题哈，如果说真是遇到睡眠有什么问题哈，比如说躺下了之后好长时间没睡着，闭目休息，做简单的肌肉放松啊，不要频繁的看时间、刷手机或者起身做题什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这样可能会更加的烦躁啊。另外，在考前啊，不要擅自服用从没用过的什么安眠药、褪黑素等等，也不要随意饮用一些提神的饮品。这个呢，保证一个健康的、合理的睡眠非常非常重要啊。

0: 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在2001年 TVB 的台庆大戏《寻秦记》当中，主演古天乐演唱了这首主题曲《天命最高》，随着剧集的热度传遍了街头巷尾，也成为了港剧 OST 当中的标杆之作。这首歌紧密围绕着《寻秦记》的核心剧情，融入了笛、大鼓、编钟这些传统的乐器，自带浓郁的秦汉气息，完美烘托出乱世争霸的氛围。剧版片头曲当中标志性的马嘶声并非是歌曲原版自带，而是后期为了贴合剧情添加的音效，如今这音效已与旋律深深绑定，听到便让人瞬间带入到战国纷争的场景里，让歌曲不仅是剧集的陪衬，更成为了一代人的经典。

0: 天命最高。
1: 这是你要找的吗？
2: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4: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7: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积点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6: 字要写得漂亮，
7: 人生要自信开场。
6: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7: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6: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4: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8: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9: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8: 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1: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0: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1: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0: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1: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0: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1: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6: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

0: 湖南着力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打造成为智能制造新名片。
1: 今年我省共有46.96万考生参加高考。
0: 湖南各地全力护航高考，为追梦学子营造平安考试环境。
1: 摄影爱好者于家贵连续16年驻守高考考点，用相机捕捉考场内外的动人瞬间。
0: 衡阳长宁一碗杀猪粉，7年护考情。
1: 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全线钢箱梁施工任务圆满完成。
0: 大家好，我是李丹。
1: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正成为湖南智能制造的新名片。2026年度湖南省级人工智能终端产品认定名单发布，一批新一代智能机器人正加速凭实力闯市场、赢订单，持续激活新智生产力。
1: 此次入选的多款产品全部立足自主研发，瞄准传统工业高危、低效、高成本的痛点，用创新技术实现生产模式迭代升级。在香港的生产车间，一款天车可以自动完成钢材识别、抓取、吊装、归位全流程作业，工作人员只需通过后台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把控生产全局。天桥嘉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一：
2: 航车加上这个精准的定位，另外加上这个防摇摆的这个技术，然后通过视觉和激光扫描的这种识别，来给这个天车装上眼睛，同时最后再用这个中控的系统来给这个天车下指令。
0: 有了大脑的天车，吊装效率比以往提升20%到30%，人员彻底脱离了高温高风险岗位。目前企业已牵手香港、三一、徐工等龙头企业。2025年公司产值破7000万元，今年将冲刺1元，并瞄准船舶海工新赛道。
1: 长沙君鹏科技则打造了一款矿山 AI 矿石鉴宝师，它的智能选矿拣选系统融合 X 射线、多光谱和 AI 深度学习，能一眼辨出有用矿和废石，每小时最多处理500吨矿石。目前设备已经在湖南、青海、内蒙等地的矿山企业上岗运行。湖南君鹏科技董事长曾军兰：
3: 把前用不了的低品位矿石重新回收利用，同时大幅减少尾矿库压力和环境污染。
0: 技术过硬换来的是订单爆棚，湖南制造终端不仅全国畅销，还走向全球。从车间到家庭，湖南智能终端覆盖全场景。作为全球消费电子龙头，安克创新入选的 AI 录音豆仅硬币大小，磁吸无感佩戴，可以实时录音、转写、翻译并生成会议纪要。目前海内外订单持续走高，产品一度缺货。而长沙优龙机器人的柔性外骨骼机器人更是凭黑科技圈粉海内外，西班牙的客商拖着行李直接到企业谈合作。这款产品搭配了多模态传感融合与毫米级 AI 算法，可实时捕捉20多项人体运动数据，预判动作意图，适配偏瘫、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以及老年行走、登山户外助力等场景需求。长沙优龙机器人创始人熊军：
4: 会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创新上面去，同时我们也希望不仅仅是聚焦于产品的创新，还要聚焦于应用的创新，推动这些智能化的机器人产品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深度的落地。
1: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湖南一整套完善的培育扶持体系。近年来，湖南持续落地机器人加、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以资金补贴、算力支持、场景开放为企业赋能。华融将沁风机器人作为重点培育对象，政府为其安排了一起一策精准服务，对接湖南大学、国防科大，共建研发基地和中试平台。一款由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智能摆臂冲压机器人，能快速完成取料、送料等全流程作业。目前该产品已累计获得64项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应用超7000台。湖南沁风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蔡青：
5: 它适配性的

0: 很强，各种冲床都能接，安装调试也很快，工人一学就会，用上之后不仅安全有了保障，效率和产品质量也明显提高。
1: 湖南省工信厅介绍，此次认定的产品坚持技术引领，实用导向，市场认可，对认定的产品将在省级专项资金申报、项目评审中予以倾斜支持，对企业研发费用、创新平台建设给予配套支持。湖南省工信厅电子信息处处长刘平：
2: 我们会组织认定的产品啊，进园区、进企业、进我们一些场景，同时我搭建一些供需的对接平台，我们还是会加大培育啊，我们跟着我们的产品迭代升级。那么我们设立了这个产品培育库啊，持续完善我们的培育机制，以认定出创新，以应用出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2026年高考6月7号正式启幕，今年我省共有46.96万考生参加高考，全省14个市州设置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近6万名考试工作人员全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
1: 2026年高考大幕正式开启，湖南各地全力护航高考，为追梦学子营造平安考试环境。晨曦荣梅、旭普荣梅、凤凰荣梅、楼底台综合报道。
4: 长沙公交推出系列暖心护考举措，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持2026年高考准考证的考生、同行的家长及陪考人员，可免费乘坐长沙公交集团所有营运车辆，以便捷出行，助力考生从容应考。
1: 今年的晨曦考试季迎来全新变化，刚建成通车的沅江大道首次成为高考专属护考通道。上午7:40，晨曦县一中的送考车队全程行驶在全新的沅江大道上，平整开阔的路面、干净静谧的道路环境、畅通无阻的通行条件，长龙般的送考大巴有序前行，交警警车开道护航，形成一道送考风景线。考试期间，全县消防、电力、城管、卫健等各部门之间相互协作，以专业高效的工作为高考平安有序开展保驾护航。晨曦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米贤斌：
5: 为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我大队精心组织、合理部署，投入30余枚警力，在城区各重要路段设置11个高点，为高考学子开辟绿色通道，确保一路畅通、平安抵达。
4: 国网晨曦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曹毅：
6: 目前是这个保电阶段，为了避免这个特殊情况出现，我们做了应急准备，现在在现场值守，包括抢修，包括巡视跟这个在线检测的人员有30人。
1: 共青团旭普县委、县志愿者协会积极组织青年志愿者在两大考点外搭建爱心服务帐篷，免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矿泉水、文具套装、防暑物资等，同时为等候的家长提供临时休憩场所。旭普县义工联合会秘书长邓梦雨：
7: 今天呢，我们5点钟就从家里出发，来到了我们一中跟盛达。刚才一中这边呢，我们总共来了有30多家商家，我们在前两天已经把陆续的帐篷跟桌子所有的物资准备好了，今天一早就把水给拿过来了。
4: 为方便考生顺利复考，交警部门提前设置了禁鸣、限行警示标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引导过往车辆绕行，严控鸣笛噪音，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旭普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曲小莹：
8: 我们早上6点半全部到岗，对考点周边实行交通管制，重点管控车辆鸣笛，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和出行环境。
1: 同时，旭普县共组织定点公交车83台、爱心送考出租车10辆，主要停靠在火车站、花果山路口、三角坪等城区主要集散点。清晨7点左右，一辆辆张贴着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便穿梭于城区大街小巷，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
4: 在凤凰县，雨天路滑，视线受阻，给考生复考和道路交通带来诸多不便。为了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

0: 凤凰公安、全警、冒雨上岗，坚守一线。由警车组成的护考小分队率先行动，冒雨开道，全程护航，引导爱心送考车辆平稳有序驶入考点。同时，现场设立高考应急服务岗，随时为忘带证件、遇困受阻、突发紧急情况的考生提供帮扶救助，高效解决考生难题。凤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副大队长傅明亮：
1: 针对此次高考，凤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投入了近100余名警力，成立了交通秩序组、管控组、牵引组和应急处置组，全力为此次高考提供一个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在娄底市，2026年娄底市文明送考公益助学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整合社会爱心运力，集结200台爱心车辆，组建10支爱心送考快返小分队。所有车辆和志愿者实行统一培训、统一调度、统一保障、统一标识，对全体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针对特殊困难、行动不便的考生，开通预约专线，提供1对1上门定制送考服务。公安交警部门同步开启赶考绿色通道，建立轻微事故快处机制，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有序高效。
0: 在长沙，58岁的摄影爱好者于家贵连续16年驻守高考考点，用相机捕捉考场内外的动人瞬间。从走红海内外的一马当先照片，到上万张珍藏影像，小小镜头定格了一届又一届学子的青春。
3: 早上7点，58岁的于家贵便挎着相机来到长沙市一中高考考点，这已是他连续第16年用镜头定格高考现场。不同于专职摄影师争抢核心机位，于家贵总爱在考点周边缓步游走。执勤民警、暖心志愿者、翘首以盼的家长、步履轻快的考生，都是他镜头里的主角。
4: 一般不会固定在某一个机位，我比如说我在这里到处走一走，看看这里一些家长、一些孩子的动态。刚才我就拍到一个警察的那个包子挂在那个栅栏上面，他们还没吃饭就已经工作了。
3: 2020年高考结束，一名身着红衣的女生冲出考场，顺势利落完成一字马，活力满满的画面灵动又亮眼。这张被网友称作一马当先的照片，正是于家贵记录下来的。后来这张照片传遍国内各大平台，还被海外媒体转载。
4: 大概半小时再看朋友圈的时候，朋友圈已经炸锅了。他说啊，很多人都已经转发你的照片了。
5: 第二天就有人民日报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说要的照片，美国也有，澳大利亚有，加拿大也有。我说啊，有这么牛吗？我才知道这张照片很火了。
3: 于家贵的高考拍摄之路源于2010年，当时他女儿正读高二，他原本只想来考点熟悉环境，为女儿打打前站，可考场外人们的百态模样深深打动了他，让他不由自主地举起了相机。于家贵觉得，如今大家对高考的关注点早已不再紧盯分数与结果，高考只是孩子们开启新旅程的逗号，是逐梦路上的新起点。每一个高考瞬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时代温度，考场内外洋溢的欢笑、感动与期许才是最值得他记录的温暖图景。
4: 如果说我们以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现在他们大家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的孩子们走出考场，那就是青春洋溢，热情奔放。
3: 16年来，于家贵拍下数万张高考影像，精心筛选后留存下来的作品达12000张。这些珍贵照片有不少被冲印出来，变成一本本满载故事的相册。
4: 拍摄这么多年，不仅是我自己的青春的记忆，也是对孩子们青春的记忆，也是对这个时代的记忆。我想等到我孙子高考那一年，我也去给他拍高考的现场照片。
2: 一家小店，一碗热粉，7年不变的守护。常年二中旁的永州杀猪粉总店里，店主黄海平又准时开启了爱心护考模式。高考期间，考生和陪考的家长进店，早餐、饮用水、考试文具全部免费。他用一碗碗滚烫的杀猪粉为奔赴考场的孩子们暖胃暖心。长宁台记者陈瑶报道。
0: 6月7号清晨，门店灶台上的汤锅早已滚得咕嘟作响，新鲜的配菜码得齐整，汤底鲜香翻涌。 黄海平手脚麻利的烫粉浇汤，一碗

0: 接一碗端上桌，热汤下肚，考生们的紧张仿佛都被这口鲜暖驱散了。
1: 梁同学，你是高考生，这个水本是免费送的，祝你心想事成，时开得幸，金榜题名。
2: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啊，慢慢吃啊。
3: 这份不约而同的默契，黄海平已经坚持了整整七年。凡是高考学子，进店就能免费吃上一碗杀猪粉，陪考的家长同样免费。店门贴着金榜题名、高考大吉的红色祝语，连一瓶瓶矿泉水上也细心地贴着祝福。百来平方米的小店，角角落落都是滚烫的心意。考生汤伟学：
2: 原本我是来这里吃早餐的，但是没想到这个老板这几天竟然直接送粉送水，然后我感觉特别温暖。
0: 爱心店主黄海平：
1: 我也没有多大的本事，就会做这碗粉。我也有小孩，知道这父母的不易，看到这些学生就像看见自己的孩子一样。高考是大事，我想象他们吃一口热乎干净安心的去考试，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孩子们能考好比啥都强。
3: 除了免费杀猪粉，黄海平还带着物资奔赴考点门口发放饮用水。七个高考年头，他年年自掏腰包备下约500箱水、300支笔，用最朴素的方式为考生服务。考生家长夏华梅：
4: 特别感谢黄师傅的暖心相助，祝孩子们旗开得胜，前程似锦。
0: 近日，随着最后一节钢箱梁精准吊装就位，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全线钢箱梁施工任务圆满完成，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节点突破，为后续桥面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记者梁瑞报道。
3: 在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现场，近200名工人正在进行线胶梁、钢筋绑扎、预制梁架设等施工。截至目前，项目预制梁进度达到87%，整体施工进度已超过75%。下一步将加快桥梁附属及地面道路施工。中交二航局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党支部书记刘俊：
5: 钢箱梁施工是机场快速工程的重要控制环节，对吊装精度、作业安全、组织协调均有较高要求。项目团队科学组织统筹，细化施工方案，强化技术交底与工程管控，有序推进各项工序，衔接落地。
0: 作为长沙市快速路网的重要组成，这个项目全长2.195公里，采用主线高架加地面铺设的建设形式。项目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完善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交通网络，缩短市区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通行时间。
3: 六号晚，湘 BA 半决赛首轮第二场，湘潭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长沙队凭借51%的超高投篮命中率，以89-59大比分取胜。
6: 由于湖南工业大学正在备战 CUBAL 全国八强赛，湘潭队的多名主力缺战，面对强大的长沙队，湘潭球迷战鼓擂擂，加油助威，气势十足。
7: 今天我们是享受主场，打出我们的风格，拼出我们的分散，干就对了，拼就对了。
6: 首节比赛，身着白色球衣的长沙队便打出快节奏攻防转换，套路丰富且变化多样，以22-14取得了领先。次节，湘潭队及时调整防守策略，收缩内线，限制对手冲击。单节以16-14小胜，将半场分差缩小至8分。一边再战，长沙队在保持高强度防守的基础上，外线手感全面复苏，一记记精准的3分空心入网，不断击穿湘潭队的防守体系。更雪上加霜的是，湘潭队队长陈霜意外受伤，被队友扶出场外。湘潭队的顽强感染了全场，连长沙球迷都开始为湘潭队加油，向拼尽全力的陈霜致敬。末节，湘潭队仍未放弃，不断追分，但长沙队尽显强队底蕴，稳扎稳打，持续压制对手反扑势头，89-59斩获半决赛开门红。
8: 长沙队的这个队伍队员的实力深度确实非常厚实，但是呢，我们也确确实实是非常想要给现场的球迷以及线上球迷贡献一场很精彩的比赛，但是很抱歉，今天 没有做到。

0: 对方的主力球员陈双受伤。我觉得这个比分呢，不能说明两个队相互之间的这个实力。我们回去以后啊，对针对于下一场还要积极的做好充分的准备。
1: 眼下已进入主汛期，雨情、水情、汛情形势日趋复杂。为有效防范化解水利设施安全风险，连日来，衡南县水利部门抢抓晴好天气，对辖区内的水库、渠道等水利设施安全隐患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全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衡阳台记者吴金珍、衡南融媒记者胡丁丁报道。
2: 在衡南县龙溪桥水库总干渠龙皮桥村段施工现场，40多名管护人员顶着烈日分组分段错时作业，重点清除渠内淤积杂物，修整破损坍塌边坡，对薄弱渠堤基面进行硬化加固。此前，管护人员在巡渠排查时发现，该段渠道受泥沙淤积和雨水冲刷侵蚀影响，部分外渠堤干出现垮塌滑坡，渠身淤塞渗漏问题突出，存在较大度汛隐患。衡南县龙溪桥水库管理所副所长许喜喜：
3: 我们每周定期巡查渠道，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抢修维护，确保全灌区水利工程正常运行。
1: 龙溪桥水库是衡南县最大的中型水库，水库正常蓄水为3840万立方米，灌区干支渠总长超过120公里，承担着沿县8个乡镇9万多亩农田的灌溉供水与防洪排涝保障任务。为确保水利枢纽长期高效运行，管理所采取人防加技防加物防举措，安排专人全天候监测库区水位变化，并组织技术人员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输水涵洞、起壁设备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排查，确保水库运行处于安全可控状态。衡南县龙溪桥水库管理所所长刘群林：
4: 截至目前，龙溪桥水库蓄水量已达2100多万方，已达行政水位的70%。我们及时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在确保水库运行安全的情况下，可增加蓄水量900多万方，尽最大的努力满足新民村镇生产生活的饮水。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气象局消息，7号至8号，湖南有一次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其中8号湘南、湘东北局地大雨，最高气温湘南21到24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9号湘南仍有分散性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气温有所回升。
1: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湘西州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汛情形势严峻。水文部门7号先后启动测报应急响应，升级洪水预警，受河水快速上涨影响，多处河段河水逼近桥面，桥梁通行安全风险骤增。水文部门提醒沿岸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官方最新通报，远离河道、低洼积水区域、河堤、岸坡等危险地段，切勿沿河围观通行，主动配合属地防汛转移安排，及时撤离至安全区域，全力保障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2: 6号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湖南省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湖南为主题，全省65个县市区联动同步放流，投放各类鱼苗鱼种7200余万尾。今年放流突出科学精准、品种优化、全程可溯3大特点，优先选用本土近水鱼类、土著物种与珍稀濒危物种，全面落实苗种检疫与全程监管，配套开展效果监测评估，切实提升生态修复时效。据了解，全省全年计划放流鱼种及亲本1.16亿尾以上，重点投向洞庭湖、湘资源里泗水及种质资源保护区。
1: 近日，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对外公布首批100个打卡点名单，我省4地入选，分别是湘西州凤凰县、怀化市前阳古城、张家界市72骑楼景区、郴州市莽山国家森林公园。
2: 近日，2026年首届智能医学与脑机接口产教融合创新大会在中南大学举行，会上芙蓉实验室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湖南在脑机接口领域迈出产教融合的关键一步。目前，脑机接口产业已纳入湖南省“十五五”规划。

0: 划重点布局，为推动智能医学与脑机接口产业高质量发展，湖南将聚焦技术攻关、产教融合、创新生态等方面持续发力。
1: 六月七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2026年暑期档已开启，目前已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的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
1: 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这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我国建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煤电装机，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燃煤机组实现大幅度碳减排验证出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程景，总监制刘冰，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六，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那考出理想的成绩。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1: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2: 开放下一点吧。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要提醒各位，因为包茂高速南往北的方向在2048公里处货车出现了起火，目前正在施救，那对于主干道进行临时性交通管制，解除时间目前待定，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0: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夏天一到呢，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

天新芒果商城为您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新芒果商城618年终福利，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

0: 棕瓶精华呢，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那干皮呢，用它来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金黄色半透明，乳清质地，流动性和滋润度都非常的棒，清爽好吸收，上脸的肤感也是非常的水润，用完你就会发现化妆服帖不少。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瓶盖的滴管设计方便控制用量，一次一管就可以用全脸，赠品更不用多说，直接可以闭眼入。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妥妥的是胶原守护神啊，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朝天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的收紧，细纹逐渐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的版本适配不同肌肤的需求啊，滋润款呢适合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仅需199元，而且还能再享96折的优惠。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呢，618活动已经火热开启，那这个时候呢是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您进入商城就可以免费的抽奖，最低6到8折的优惠券，这是我们史上最大的力度了，不玩套路，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大牌美妆家居好物等您来挑选，赶紧进入商城进行抢购。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我是秦昊，我倡议高考当天不开车，为考生们让出绿色通道。
4: 我是辛芷蕾，高考当天不开车。
5: 我是谭咏麟，跟我一起加入爱心让考的队伍，小开一天车，文明出行。
6: 我是马思纯，欢迎你和我一起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高考期间少开车或者不开车，为有需要的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7: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8: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的枝头却红透了天，仙气儿飘到了长安，让人发癫。是谁为我磨破了鞋，终日奔波不得闲，只为讨个好果子吃，都想尝尝鲜。

窗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林下无动力乐园等21个大项目，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推广，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九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5: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6: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6: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0: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8。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0:30。
4: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

0: 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4: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3: 字要写得漂亮，
4: 人生要自信开场。
3: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4: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3: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甲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是自己最大的烦恼。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

扭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想起伤心。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3: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3: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3: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5: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6: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5: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7: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5: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8: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5: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9: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 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0: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5: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

0: 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

0: 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3: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

0: 德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供应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

0: 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2: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4: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3: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7: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8: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7: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8: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7: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9: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0: 50，
9: 这个有50了。
8: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7: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8: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 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0: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0: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3: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5: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

0: 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4: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9: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8: 字要写得漂亮，
9: 人生要自信开场。
8: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9: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8: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6: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10: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8: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送考路上，今天呢和您共同关注目前的最新动态。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天下。
2: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物理历史科目的考试时

0: 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10点15分，那外语科目考试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到5点。赶考路上，请各位特别关注天气变化。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呢，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注意加强防范了。那么，黄色预警区域呢，就包括了长沙西部、湘西州南部、怀化中南部、邵阳西部、衡阳东南部、永州西部、郴州中北部。气温继续走低，那今天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只有18到20度，湘南市21到24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相信此时此刻大家已经是切身感受到了这个气温骤降给大家所带来的增添衣物的现实感。那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也是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受降雨影响，湘西、湘南的邵阳、郴州、永州、怀化、湘西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也是联合发布，受到降雨的影响，怀化市、长沙市、衡阳市、邵阳市、益阳市、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这其中啊，芷江侗族自治县东部为红色预警区域。那么省气象局呢，现在已经是将全省的307个高考考点加入到了湖南天气 APP 的热点服务，将会持续关注天气形势的演变，及时的提供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高考期间的气象服务工作。考生、家长还有考务人员也是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的哈，提前规划好行程了。我省各地各部门统筹做好极端天气下高考应急调度、交通疏导、考生转移安置和服务保障，全力保障高考顺利平稳进行。前不久呢，怀化市遭遇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引发了积水、边坡落石、路基塌陷等险情。辰溪县黄溪口民族中学距离县城的路途较远，而且呢多蜿蜒的山路，为了避免在考试期间长途奔波和天气突发的状况影响考生的状态，学校已经是提前谋划，组织所有考生提前入住县城。怀化市辰溪县黄溪口民族中学政教处主任陈平表示，
1: 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全力为孩子们的高考之路保驾护航。
0: 今年怀化共有19个考点，29000多人参加高考。当地教育部门对于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各考点也是制定了专门的保障广播以及听力播放设备应急预案。怀化市胡天中学党委书记张培林：
2: 我们考点已经和广播电视台专业技术人员对广播设施设备、听力播放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检测。
0: 在永州祁阳的各考点，工作人员来到考务监控室、播音机房、英语听力控制室，逐一调试供电回路。考点呢，全部提前就位了应急发电车、备用发电机组。那么在考试期间呢，如果遭遇到了暴雨断电，备用电源瞬时通用，考场照明和监控还有听力系统是不会停顿也不会中断的。国网祁阳市供电公司电网技术部主任刘麒麟表示，
3: 就算高考当天大雨来时，也能稳稳守住高考用电，不让孩子们因供电问题耽误考试。
0: 在湘潭湘钢一中考点，工作人员提前对校园的排水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检修与疏通，清理排水沟当中的杂物淤泥，并且在通行通道等考生经过的重点区域加装了排水槽，而且还专门增设了2座临时的钢结构防雨棚，打造出了一条临时的300米全程没有淋雨的高考专属通行通道，尽力地降低天气对于考生的影响。湘钢一中政教处主任胡孝江：
4: 在考点内外易积水点位，我们提前预置了潜水泵、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一旦出现积水等情况立即处置。同时校门口还备有雨伞、雨靴、雨衣供考生使用。
0: 当地电力部门呢，半个月前就已经是对考点的环网柜、还有户外配电设备、入校的主干线缆、配电室和配电箱等核心供电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巡检，重点排查设备过热、线缆老化破损等潜在的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各考点高考通电。为了保障广大考生安全顺畅安心复考，常德石门县多部门联动发力，青年志愿者全员就位，以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精准高效的交通保障，为全县高考学子筑牢逐梦护航线。来听到记者岳文的报道。这次的护考行动当中啊，志愿服务队是全力坚守岗位，紧密地联动了县交通运输局、公安交警大队，组建了专属的爱心送考队伍，为偏远乡镇考生、行动不便考生提供点对点、一站式免费接送服务，打通了考生赶考出行最后一公里。石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易涛：
5: 就是因为我们石门县城山区比较多，学子住的比较远，所以我们采用了点对点的方式，是从校门到家门。九号考试结束之后，不管多晚，不管多远，我们的服务队都会去送。我们作为志愿者，我们也体验过他们的行李，像很多他们复习的资料，一箱一箱的都是比较重的，都是有接近百斤，再加上就是路途也比较远，大家都不方便。
0: 为了最大限度保障考生安全顺畅复考，石门县交通运输局统筹调配了运力资源，全方位的夯实高考交通保障力量。石门县交通运输局饶峰：
6: 调用了78台车，负责运送这个5中和6中的考生到1中、2中嘛。另外组织了出租公司，组织了12台出租车，爱心送考，对班车的这种运输进行一个补充嘛。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此刻呢就正在进行当中。那这个时候首先要提醒各位及时的路面情况了，省会长沙西二环线金星路口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各位要提前留意了。那此刻湖南交通频道也是联合了各职能部门、爱心企业为考生保驾护航，现在记者孟宪呢就正在长沙周南中学考点，那边情况究竟如何呢？马上把时间交给前方记者孟宪。孟宪早。
8: 晨光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宪。此刻呢我正在今年2026年高考周南中学的考点为各位发挥报道。大家应该明显感觉到今天的天气是明显不如昨天哈，首先下雨，这个呢对于各位复考的考生在路途当中多多少少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因为昨天是个晴天嘛，但是今天呢就下雨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家长和各位考生一定要做好提前的规划，早一点点出门，因为下雨天路上各种不可预知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那么另外呢，下雨天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下雨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匆匆忙忙、狼狼狈狈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醒自己啊，带好自己的物品，比如说准考证、身份证、眼镜，还有呢考试要用的这些文具，一定要提醒自己带清楚。包括一会儿到了考场考点之后，你在下车的时候也要多提醒自己一下，包括身边的家长要提醒一下，东西都带齐了没有，因为有的时候要拿着伞，对吧，下雨的时候要撑伞，各种可能突发的情况都会有。那目前呢在周南中学考点这边呢，我们看到就是目前还没有考生到考点这边来，那但是呢现在现场已经是各种准备工作已经在就绪了，交警已经对整个从芙蓉路到周南中学门前的这个路段进行了护栏的围挡，目前车辆是已经进不来的。那么大家呢到了之后可以把车辆停在周边的一些社会停车场，或者是呢停在一些别的地方，可以步行前往，但是要注意啊，注意安全。然后另外呢，现在我们在现场还有很多这个服务的工作也已经在陆续的进行当中，比如说我们的爱心加油站，湖南交通频道的爱心加油站在这里面会为大家准备水、准备雨伞。那么各位呢如果在现场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到爱心加油站来寻求我们的帮助。那当然呢最后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今天我们是第二天的高考了，所以呢提醒大家该带的东西一定要带齐，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寻求湖南交通频道的帮助。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一切井然有序。
0: 好的，非常感谢孟宪给我们带来前方的情况，总体听起来呢应该是非常的顺畅的哈，相信大家也会

0: 路都是非常的便捷和方便的。当然今天大家还要特别注意这个天气对于这个送考和复考的相关影响哈，一定要注意提前准备好雨伞，还有今天气温降了哈，一定要把衣服给增添上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那以下时间咱们一起来快刷新闻，秒懂天下吧。
1: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水利部昨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7号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方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国家防总昨天启动了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截止到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元，这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经是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2026年暑期档已经开启了，目前已有众多影片锁定了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了全新的续作，各类影片将会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继续为您刷新一下此时此刻及时的路面动态。省会长沙的湘府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猴子石大桥西往东的方向都是车多，各位要提前留意了。今年以来啊，国开行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格化、智能化发展，加强了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到4月共发放了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有力支持了扩大有效投资。路面情况继续为您刷新，来刷新一下实时的高速路况。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1517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哎，再多说一句哈，此刻正在下雨，天雨路滑，高速行车也要倍加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了哈。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了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了支撑。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到100天，各方呢仍然没有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那么伊朗外交部在6号发表声明了，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这一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其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当中，约57.4%来自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42.6%来自于人类用户。这家公司说啊，这是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的网络访问请求数量首次被机器超越。再来说一说体育，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7月20号落幕。赛事历时39天，涵盖了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104场，创下了世界杯历史。

0: 新纪录。值得中国球迷关注的是，不少比赛是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进行的，所以啊，嗨，这次就不需要熬夜，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了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进行时。
1: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2: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1: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2: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1: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2: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1: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3: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0: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3: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0: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3: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5: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4: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3: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此刻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也是联合各职能部门爱心企业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了。现在呢，记者张宁啊就正在长沙市一中考点，那么一中考点情况是怎样的，马上把时间交给前方记者张宁。张宁你好。
6: 陈光你好，大家好。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长沙市一中的考点，具体的位置呢还是在这个清水塘路与银盘路的交叉口这里。因为在这个高考期间的清水塘路是交警部门已经每天会进行管制，那么基本上每天是在7点钟左右就已经完成了这个路口的管制，然后清水塘路又是一个北往南的一个单行线，所以这个地方就非常关键，很多家长都是把孩子送考了，待会儿会把他送到这个路口，然后带孩子再走进去走个几百米，当然你也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南边的这个八一路的路口，但是走的路程就会相对较远一点，所以很多家长还是大部分家长都是选择在这个路口还是送过来。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然后现在天空下起的这个小雨，路况呢会相对比较复杂，当然现在是没有问题的啊，我现在的观察，这个银盘路的东西双向都是车行都是非常顺畅的，因为真正的早高峰还没有到来嘛，包括送考的高峰也会在8点左右才会到来，所以是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广大的考生家长朋友一定要提前尽早一点出门吧，因为今天的周一早高峰下的雨路况会比较复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带好雨具，因为您的孩子下车之后需要走一段路到考场里面去，带好这个基本的雨具，然后不要把孩子淋湿了，另外就是尽量的多穿一点，因为今天相对于昨天来讲的话这个气温变化是有点大的，你像我早上出门比较匆忙，我就是还是像昨天穿的一个短裤，就感觉有点凉快，所以为了孩子健康的这个考试的话，还是稍微多穿一点。我刚刚在路口看到有交警就是把一台这个电动车拦住了，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不管是电动车还是这个机动车，到了这个清水塘的银盘路口都是不能往里面走的。所以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会骑电动车过来，所以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另外就是。您到了这个路口之后一定记得急停急走，然后把这个空间给让出来，因为大家车的下的话会以免造成这个拥堵。另外就是到了之后您可以把孩子下车之后您自己到车位停到附近的停车场去，然后我了解就是我们的这个清水塘路对面省三郎馆里面有大型停车场，大家可以停车，也可以把车从那

0: 被停过了之后，让孩子走这个电通道过来也是非常安全的。好的，情况，嗯。
1: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2: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1: 字要写得漂亮，
2: 人生要自信开场。
1: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2: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其实呢，每年高考啊，考场外都会上演各种名场面，所以今天也不例外。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王静呢，就在长沙县一中门口遇到了一位志愿户考十年的老人。他呢，身穿枣红色的衬衫，配上了深蓝色的领带，仪式感满满。
1: 今年高考，我们在长沙县一中考点门口发现了一位非常有仪式感的老人。
4: 我今年这个72岁，我是安徽籍的安徽人，连续十年来，我在这个长沙一中户口注定户口。
1: 老人叫周佩林，女儿是湖南大学的老师，连续十年参加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全家人都非常支持。
5: 大家看一下，这叔穿得这么隆重，热肯定是热啊。
4: 是的，是的。
5: 但为啥还穿得这么正式？
4: 就是老一辈的心情。祝愿孩子们学习成绩好，红红火火，蒸蒸日上，所以必须隆重一点，以示这个庆祝。祝愿，
5: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说的仪式感。您当年也参加过高考？
4: 是的，我也参加过。我们是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的时候。
5: 那当年你高考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人送考吧？
4: 那哪有？
1: 72岁的周叔叔被问到还要送考多久，他是这样说的：“
4: 再坚持50年，孩子们，好好学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加油！”
5: 哇，这就是老一辈的祝福。拜拜，周叔叔，拜拜。
3: 在长沙县实验中学门口，湖南好人陈晓明正与高考考生们击掌呢。记者也仔细观察发现，哈，他的掌心上还写着一个成功的成字，祝福考生马到成功。这种仪式感也是相当到位的。这陈晓明呢，是长沙县星沙街道杨梅冲社区的党员志愿者，今年79岁高龄了，这已经是他第16年参加志愿户考了。
6: 我叫陈晓明，就一直在这个长沙县实验中学门口复考第16年，这里是6点半钟就到了这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早上的第一位考生进入考场，他们的心情也非常激动，所以第16年都是迎接第一个，特别是今年这一届是也是我外孙参加考试的，所以我现在看到他们，我就有个非常高兴的心情，所以我祝他们马到成功，金榜题名，祝你成功，马到成功。
3: 都是资深的户考者了哈，在长沙市一中门口，一条超大的横幅也是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上面赫然写着：“柳俊阳，不管你考成什么样，姐姐都相信你前途无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呢，姐姐刘女士坚定地说：“啊，她永远都相信弟弟就是最棒的。”
7: 她想要个仪式感，
8: 等于是她自己想要，那证明她心态非常好。
7: 心态好，
8: 她成绩很好吧？他就是非常有自信，对不对？
7: 对对对。
8: 他自己有自己的目标的学校吗？
7: 走吧，5211吧。希望他就是不管怎么样考得好还是不好，就是姐姐对他一直都很有自信，觉得他都能够前途无量。
2: 从广袤田野到山川大河，从浩瀚苍穹到神秘深海，属于湖南的科幻大片不断出圈。从国家所需到人民所盼，从梦想蓝图到美好现实，这一片创新沃土永远生机盎然。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冲浪早班车特别栏目，科技创新相当有为，正在播出。
3: 好，刚才咱们说完了那么多高考的名场面，以下时间呢，继续来关注的是科技创新相当有为专栏。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2026年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报名工作已经是全面启动了。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是到6月30号。大赛以“相约世界，创企未来”为主题，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持续完善以赛引才、以赛促创。

0: 以赛筑起创新创业生态，着力搭建面向全球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助力湖南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落地见效。这一次大赛设置主体赛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马栏山杯数字视听技术全球创新创业大赛以及特色专业赛四大板块，赛道布局全面贴合湖南重点产业发展方向。这次大赛设置了丰厚的奖励机制，以项目资金、现金奖励等多种形式扶持优质创新创业项目。主体赛单项最高可以支持100万元，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20万元的项目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十强项目每项扶持20万元。马栏山杯全球大赛设置现金奖励最高50万元，境省外以及境外获奖项目两年内在湖南落地注册实质运营的，还可以享受不超过主体赛对应奖项资金总额的标准，给予后续的支持。大赛同步推出了人才认定、落地孵化、融资对接、投资对接等全方位的配套服务，优质获奖项目负责人可以直接遴选为省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省大学生创业导师，享受省级人才政策加持。那么近日呢，湖南省青年科技人才特训营第7期活动顺利举办，来自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30名青年科技人才齐聚，走进了我省生物医药领域高能级科创平台、科技领军企业与高新园区，深入创新一线考察学习，对话行业大咖，交流创新思路，在学习借鉴中拓宽视野，与思想交融中锤炼初心，凝聚起创新争先、实干兴乡的奋进力量。近日，2026年首届智能医学与脑机接口产教融合创新大会在中南大学举行了。在会上啊，芙蓉实验室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湖南在脑机接口领域迈出了产教融合的关键一步。而据了解，脑机接口产业已经纳入了湖南省“十五五”规划重点布局，为推动智能医学与脑机接口产业高质量发展，湖南将会聚焦技术攻关、产教融合、创新生态等方面的持续发力。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1。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此刻呢，路面情况稍有一些复杂。首先，天雨路滑，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拉大安全车距，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了。与此同时呢，省会长沙的万家丽高架木莲路口路段南往北方向车多，猴子石大桥双向车流量大，西二环金星路口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行缓慢。另外高速方面，要告诉各位，目前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杭长高速长甬段31收费站附近757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还要关注一下长张高速的长邑段友人收费站附近以东18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护栏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现在这个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请各位一定注意小心通过。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4: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5: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

0: 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4: 2026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禁烟行动，集中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1: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周末不忙，来趟荷塘，闲暇之余就来鲜鱼。
1: 株洲荷塘区有鲜鱼岭风景区，登山祈福，吃农家柴火饭，带娃采摘当季水果，
3: 傍晚还可以漫步荷塘月色湿地，看白鹭翩飞，荷花出绽。
1: 株洲市荷塘区文旅体局局长刘梦辰：
5: 鲜鱼岭旅游度假区焕新迎客，万亩花海，满目金黄，登古塔，逛乡村博物馆，品地道土碗菜，尽享田园烟火，始终1958文创园老厂房变身文艺新地标，休闲拍照，氛围感拉满。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1.8。
1: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2: 高考进行时，晨光正在和您一起关注当中。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此刻正在进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各职能部门、爱心企业为考生保驾护航。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又恰逢是周一的工作日，再加上此刻天雨路滑，气温骤降，省会长沙各主次干道和高考考点周边交通压力也是很大的。那么目前长沙全城高考考点的交通情况是怎样的？过河路况又是否畅通呢？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此刻正驻守在长沙交警指挥中心的记者志勤，请他给大家进行全面的梳理。志勤早。
3: 陈刚早。刚刚呢你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哈，今天和昨天的情况呢是截然不同的。那昨天可以说第一门考试开考之前，长沙城区呢都是非常畅通，那此刻呢我们来看到哈，目前长沙城区是一个标准的周一早高峰，而且呢压力更大的是因为今天下雨，因为每到下雨啊

城区的事故就会比较多，刮擦追尾的小事故。那么就在十分钟之前呢，在三叉戟大桥桥面上就有一起追尾事故。那不过好在哈，交警呢通过视频巡查快速发现了，又快速派警了，所以现在呢事故已经是撤除了。但是呢

0: 排到了树木岭立交桥。另外，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北往南方向出来已经是排过了金星路口，而此刻的岳麓大道、长沙大道呢，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此刻呢，我们还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哈，目前长沙城区各考点周边的车流量也是明显的增大了。虽然就在7:15左右，我们看到例如像师大附中考点啊，像长郡中学考点啊，都是有考生陆陆续续的开始往校门口走过去，但是现在依然是长沙城区各考点的一个进考的一个高峰期哈。那通过监控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长沙城区大部分路面都是湿的，确实受到这个下雨的影响，对于通行呢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哈。所以再一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如果您现在距离中型城区还比较远，又不是送考车辆的话，建议大家尽量找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咱们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让我们一起来为孩子们做到爱心让考。那如果您此刻呢是行驶在长沙城区，待会儿如果感觉到非常拥堵，我要来不及了，请大家一定要及时拨打122向交警部门来求助，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找就近的交警哈。只要您车上贴了这个绿色通行证的话，是有优先的一个通行权的，交警呢也会优先的进行一个牵引。但是如果没有贴，车上有考生的话，请您立刻向路面的民警来进行一个求助，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再一次提醒大家，那今天呢我们在监控里面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7:10开始，二环线猴子石大桥、湘福路大桥就已经开始排队了，所以今天的压力会非常非常大。而且各考点周边呢，红色的水马呀、圆形锥筒啊，都已经摆上了，所以请其他的车辆一定要多多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因为考点周边是有交通管制的，请大家多多理解。另外呢，经过考点周边的道路，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乱鸣喇叭，让我们一起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好的，陈光，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好，谢谢志勤。当然了，提醒碎碎念哈，还是要告诉各位，今天送考千万不要大意，因为今天和昨天情况大不同。首先，昨天是周末，今天呢是工作日。另外，昨天是晴空万里，今天呢则是天雨路滑，天气和交通对于送考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啊，千万要注意了哈。还是要提醒各位一点，就是这今天气温也是比较低的，考生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了哈，可千万不要像咱们之前的记者张宁一样穿着短裤就出去发报道，现在那可是凉快过度了哈。好，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都能够考试顺利。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和您一同聚焦高考进行时。那今年呢，我省共有46.96万考生参加高考，全省的14个市州设置了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近60000名考试工作人员全力护航高考的平稳有序。在高考期间呢，全省各地也是全力护航高考的，为逐梦学子营造平安的考试环境。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下时间呢和您共同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064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1、09、15、18、29、33，篮球号码15，全国共中出了15注一等奖，单注奖金602万1460元。其中我省中得2注二等奖，单注奖金36万4807元。那目前呢，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7亿4183万7950元。祝您好运了。
2: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3: 清晨7点钟。

0: 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1: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今年高考护考期间呢，科技成为了长沙交警最有力的无声助手。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圆梦金夏。首场考试开考之前呢，麓山国际实验中学门口一架无人机就在考点巡航。湘江新区交管大队橘子洲中队警官姚宇介绍啊，无人机既能够对考场周边进行巡逻，还能够给考生送祝福呢。
3: 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
4: 我们无人机的作用主要对我们今日的一个考场线路上面进行一个巡逻，防止我们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发生。第二个就是对我们现场进行一个喊话疏导，利用我们的喊话功能对我们今年的一个考生进行一个祝福，祝愿我们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无人机在每场考试开考之前呢，会提醒周边车辆绕行进明，引导家长有序停车。考生安全入场，以智能化的管控实现精准护航，为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应考氛围，让科技温度融入护考的细节。天心交警呢，在明德中学考点也启用了无人机高空巡查加空中广播。而在长沙市一中考点呢，开复交警则是启动了严管静音模式，关键路口设卡进行。铁骑不间断的巡逻，严查乱鸣、违停、炸街等扰民行为，全警定点值守，应急通道也是随时待命的，用科技手段与刚性管控守住了考场最需要的安静与秩序。赶考路上突发不断，长沙交警啊也是以速度守护梦想，成为考生最可靠的应急靠山。比如说昨天哈，在周南梅溪湖中学考点，有一名考生呢不小心走错考场了。湘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熊伟在第一时间就调度了现场的铁骑警力，火速护送考生赶往师大梅溪湖中学考点。这全程啊只用了3分钟，够快了哈。长郡湘府中学考点外，考生临时丢失了证件，天心交管大队先锋中队铁骑护送往返先锋派出所补办，全程只用17分钟。长沙县昌济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忘带准考证了，往返全程近20公里，星沙中队铁骑警车一路绿灯开道，及时折返取件，确保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将装有考试必备眼镜的书包遗落在了已驶离的送考车内，湘江新区铁骑队员快速核实了车辆信息，火速取回了书包，送到了考生的手中，解除了燃眉之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陈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聚焦高考。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6: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

0: 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1: Yes!
0: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肤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6: 2026 A 型松考，全省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松考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松考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出风咬心，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十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8: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此刻正在进行当中，而湖南交通频道呢，也是联合了各职能部门、爱心企业，为考生继续保驾护航。那目前呢，记者赵宇就正在长郡中学考点，长郡中学考点周边情况以及最新的交通状况是怎样的，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赵宇，详细了解一下那边的最新动态。赵宇你好。
9: 陈光你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的确啊，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吧，但是是高考的第二天，而且是下起了雨啊。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直是怀疑自己走错了片场，因为我感觉温度还是真的是相比昨天来说降得挺快的，早上起来看的时候只有18度啊，很多考生也好，包括我自己也是披上了外套，当然也有身体好的啊，这年轻人嘛，我也看见穿短衣短裤进去继续考试的，对，火力旺了小伙子，也希望啊，在这个凉爽的一个高考日，像这种凉爽的天气，我觉得在我的记忆中，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年头里头，应该是这个温度应该是没有的，比较凉爽，也是更加适合大家的发挥。但是呢，确实对今天早间的话呢，这个家长的送考还有爱心人士的送考，可能稍微还是有一点点考验，毕竟第一个工作日嘛，周一嘛，这第一。第二的话呢，也是下雨，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麻烦啊，但是呢，根据昨天的入场的情况来说，长郡中学这边我之前也是打听到了，很多考生也好，家长也好，也是表示说，今年的话呢，老师是统一要求，基本上都是让学生8点钟左右就统一全部赶到学校，所以今年我感觉在今天的这个不到8点的时间段，反而成了学生入场的一个最高峰啊，学生入场的一个最高峰，流量很大。以往的话，这个最高峰可能要到8:20才会来到，但是今年明显的提前了至少是半个小时，至少半个小时，7:40左右其实就已经是人看着看着多起来了。当然，昨天到的更早，昨天天气好一些，今天天气晚，但是现在 正好是考生的一个入场高峰期，也请上班的朋友啊稍安勿躁，上班的朋友稍安勿躁。目前来说，整个城南路西湖路从天行阁到湘江路口这一段东西双向，尤其是东往西的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天气下着雨，建议大家适当的给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来，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复考。咱们上班的时间稍微可以比如说改改道啊，稍微可以稍凑凑风，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建议大家可以多多选择在8:45以后再通过考试路段的话呢，相对来说会好一些。那个时间段学生基本上都已经自信的步入了考场。好的，情况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8: 好，谢谢赵宇。总的来说吧，今天呢天气是有一些小考验的哈，出行路线路线呢比较湿滑，而且呢这个视线也受到影响，也是提醒各位考生一定注意提前出门备好雨具啊，增添好衣物，路上慢行注意安全，考试之前呢也放平你的心态，从容作答，愿所有考生都够笔下生辉，超常发挥，旗开得胜，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8: 好，实用资讯继续和您共同分享。首先要提醒各位想去旅游的朋友，记住了哈，6月10号到25号有五轮旅游的好班期等着您。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现在暑期出游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哈。与此同时呢，记忆力也一定要提升了，特别是所有被英语吃力的孩子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是开营了，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本周末就可以参与亲子线下的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啊！这个试听课是免费的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抢免费的名额了。现如今人工智能也是进入到了中小学的相关学习体系哈，所以提前接触动手实操能让孩子跟上时代步伐。各位家长朋友，暑期也是特备的好的带孩子看世界的一个时间了，家里的娃如果喜欢机器人的话，如果爱玩足球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以下这个机会，那就是湖南省首届啊，是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的时间，超过大半呢都是完全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的，组队对战踢球，而且这一次是为孩子们专门配备了单台价值70000元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期都严格限制了50个名额，8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参加了。早鸟优惠1880元，不用跑远，就在省会长沙。报名方式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解课程的详细内容了。刷新实时的路面情况，提醒各位，目前呢，省会长沙的西二环金星路口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西二环云栖路口到湘府路大桥北往南的方向车行缓慢，岳麓大道望清路到西二环车多，南二环菊园路段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多排队，芙蓉南路木莲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长沙大道东往西的方向进城方向的车多排队，东二环浏阳河大桥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高速方面，沪昆高速邵淮段雪峰山隧道内1373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

0: 台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株洲荷塘区叠坪村的档案室里，存放着一份份泛黄的合同汇编，这些跨越十几年甚至是二十几年的旧账，记录着村集体资产的流转轨迹。如何追回这些账本里的农村集体三资呢？请听报道，算清明白账，守好钱袋子。去年初，荷塘区纪委监委在叠坪村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时，一份2004年签订的叠坪小学办学场地租赁合同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一占地近600平方米的场所，年租金仅为6400元，甚至合同中还约定，承租方在租约到期之后还能续约免费使用。仅这一项，叠坪村每年就可能损失超10万元的集体收入。荷塘区纪委监委派驻区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杨艳红介绍，
2: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此地同类场地的年租金十年前的行情就达到了10万元，现在行情是12万元以上。合同约定是2024年到期，但是又注明到期后自动顺延20年，不另付租金，这种条款明显侵害到集体权益，存在很大的争议性。
1: 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旧账浮出水面。纪检监察干部在走访中发现，除了叠坪小学外，还有黄家祖原王家冲山庄存在权属纠纷，蓝天乙炔厂、新盛铜材厂等企业占用集体土地却多年拖欠租金。因为都时隔多年，这些问题逐渐成为让当地头疼的硬骨头。村民杨光道：
3: 村干部和人一桩又一桩，每次刚来的时候也投入了解过，但是都是封了一鼻子灰，时间一久的谁都不愿意跟这些了。
1: 据了解，早些年村上也进行过清查工作，但遭遇重重阻力，企业负责人大多态度强硬，拿着当初签订的合同不愿意变动。叠坪村党总支书记谭秋云无奈地说，
4: 这些问题呢，就叫埋在村里面的暗疮，知道呢是不得劲，但谁都不愿意碰，哪怕呢有上任的新村干部想去推进，也会被一些不理解的讲闲话。
1: 了解整体情况后，荷塘区纪委监委迅速介入，推动成立由纪检监察干部、法律顾问、乡镇村干部、村民代表组成的协商小组，大家有了底气，下决心要把这些旧账翻个明白。经过两个多月的拉锯谈判，最终与部分企业达成和解。叠坪村党总支委员宋飘：
5: 其中最艰难的谈判，前后谈了有10多次。区镇纪委的干部呢，和我们一起通过调取产权信息、拍卖信息、量证据、摆事实，让企业主认清了他当初只是拍卖了地面上的厂房，并没有取得土地产权的这个事实，这呢才同意补缴租金并签订新的合同。
1: 面对态度依旧强硬、争议性较大的企业，荷塘区纪委监委督促区农业农村局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对合同中的问题条款进行梳理整合，并找到当年的经办人、知情者，一页页核对相关凭证，询问每一份合同签订的细节，完善证据链，最终通过法律途径逐一解除了违规合同，依法收回了土地租赁管理权。如今叠坪村已收回多处集体资产，并与相关企业重新签订规范合同，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近20万元。村民周卫说，
6: 现在村里的收入增加了，道路也拓宽了，楼栋也两个了，过节呢还有东西发，这些都是翻旧账翻出来的。
1: 在厘清旧账的同时，荷塘区筑牢长效监管防线，在所属各村镇推进农村三资合同备案制、租金直达制等6项管理机制，所有集体资产租赁合同必须报备镇纪委审核，租金直接进入村集体账户，杜绝坐收。